0: 您做介绍。
1: 好的，
2: 这位朋友你好啊，感谢您使用我们邮政的服务啊。这个刚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像按这个季抛的标准，如果说长度啊快到达超过标准了，会有这个季抛的这种要求。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适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第二个，如果说这属于管制刀具一块的，是不能够邮寄的，不能通过基地的渠道来发送的。如果这样吧，如果你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留在导播这边，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看你在哪个邮局哪个网点来进行交寄行为，然后我们的邮局的工作人员产生这样的行为，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相关的规定跟您做好解释，同时对相应的人员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们做出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你看合适不合适。
3: 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当时就那是3月27号，我去了，我也没给他整治。他说了呢，他说这个刀具这给你付粮，他不管邮出去，不管寄出去，我说就不寄了。另外一个邮局说呢，他问你给拿几个钱，想办法看能不能寄去。他给我这样讲了，我拿多少钱呢？他问你另外加30，搁多少50块钱给你寄出去啊？他这样给我讲的。
2: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事呢，我们将追查到底，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问题发生啊。不管他是采用哪种方式哪种行为，像这种管制刀具不允许邮寄，是坚决不允许邮寄，绝对不能流入我们基地渠道。
3: 我知道，这个我理解不能邮寄，但是我也没给他整治。
2: 对，
3: 我拿过来过之后，有这个外地干这个同行的，他说了你依着这个上门提货就可以了但是我寄出来没花钱。我就问一下咱这个邮政管理局，像这个线下这种行为，他这个忽悠这个来忽悠啊这个消费者，就是说拿钱都能寄出去，不加拿你都寄不出去，他是不是这种违规操作？
2: 如果他有这种行为是绝对是违规的啊，没有任何可辩解的东西啊，我们将一查到底，您放心啊。
0: 我这边打断一下，就是您寄过来的时候，它是包括您说的寄递的其他的部分吗？如果说寄过来的时候包括整体的是一样的，那可能包括有位网友就说，那关键是怎么寄过来的，能寄过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寄过去呢？就是，所以这位听众，您是又新增了一个东西，还是原本就是一体的寄过来的？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像说的，就出现工作人员说你加钱就可以寄走，这
2: 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不被允许的。
2: 对对，
3: 对，我寄过来还是原件，还是那么多东西。我打开看完之后，我就是说，他那当时退货保险费嘛，然后我给他寄过去了，让下边邮局，我一般都往那去。就是说到哪邮局，然后他并不是一次了，而是就是说这一次要的太多了，以前我都能接受，他需要这个交我的30块钱，不涨了30块钱就寄不走，涨30块钱就寄出去，这种行为我就说邮局有怎么规定呢？我想问这个问题，都知道。
2: 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正好我们主持人也说了一下，然后我们有网友在反映这种产品是怎么寄到这边来的，为什么我们这边不管寄，或者最更恶劣的是为什么拿了钱就可以寄。第一个，我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拿钱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再从这个邮政管理局对全国的邮政快递企业的相应规定，这种产品是绝对不允许进入基地渠道的。从我们亳州，哪怕全国车这边寄，这个都不是允许的。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口子来开出来的啊。
0: 就是
2: 朋友啊，对，
0: 你们在聊的时候刚好也有网友是留言，就说那商家如果说就是售卖这些刀具的话，是不是因为有备案所以个人可以寄，那如果说自个人就是过于消费者是不能寄递，是这样的吗？
2: 在商家这一块的，就是有备案，也是不允许寄的。如果他这种产品在我们的净现寄的规定里边，不管是谁从基地渠道都是发不出去的。
0: 好吗，这位听众？
3: 向
0: 嘉宾已经明确介绍，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回访，好吧？
2: 对，
3: 好，
2: 您一定把您的电话留下，我们线下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去
3: 还有一个
2: 把这个网联去来进行。
3: 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我没给他整治，那是3月份的了。我这种别的地方就是说，我是就这个上门提货。我也借出去了，也没收钱。像这行为，像这种办法，就是我意思是，我不想，就是说又没啥证据，没啥，除非有监控调出来，我再见。

0: 能申请到那个地步，记得是这样的。
1: 好，那没关系，您这个情况倒是，如果说您需要匿名，然后您只需要因为您当时网点已经说下来了，然后到时候工作人员会到网点去进行查实一下，好不好？
0: 对，好好，
2: 对对，一定要写着我们把我们这，如果是我们行业有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写着我们把这种行业这个行为给它坚决制止掉啊。
0: 嗯，
2: 来感谢你啊。
1: 好嘞，好，再见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微信公众号，有一位网友雷留言说，他说他订的是这个邮政的杂志，然后呢3月份付的款项，5月份呢在多次联系之后才送来第一本，现在呢5月份的没有送呢，已经7月底了，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有请苏经理。
3: 哎，你好，这位啊，他是留言，
1: 他是网友留言，对，
3: 留言。现在这个杂志呢，它有分成这个，它是基本上都7刊，它这个有的是月刊，有的是周刊，所以说这个留言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这个线下联系啊，我们这个可以拨打1185电话，
1: 1185，
3: 我们客服电话进行一个查询，
1: 好，
3: 也可以直接去到附近的邮局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对，这位网友雷，你一直在留言哈，我也跟你讲，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行，5501234，我们好联系到你，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嘉宾呢已经知晓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订期刊的人有很多，没法联系到你的话，就没办法帮你查看啊。您可以跟栏目组留言，我们了解情况，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像嘉宾讲的，拨打邮政的这个1185专用电话，或者是到邮局去问一问，看您自己选择哪一种方式都行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杨留言说，希望快递分拣部能够给快递员提供降温的保障。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蔡主任。
4: 这个夏季来了，我们这边有这个各个企业对我们的员工，不光是我们这个操作人员，还有一线的人员，都准备了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必需品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水呀，一些这个人单呀等等。第二个，对场地这一块也要求企业增加了这个风扇包括一些其他的必要的一些措施啊。
1: 他讲到，特别是极兔速递二部根本不管快递员中暑问题，你把这个详细的问题可以记下来，线下之后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这个情况吗？他这个信息完整吗？方便你们进行调查吗？
4: 可以
1: 是吧？好的。这位网友杨，如果说您需要进一步和栏目组进行沟通，也可以拨打电话5501234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7月份是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安全保障期。那想问一下，今年我市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总量预计有多少？目前投递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哈？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关于寄递这一块儿。好，我们有请葛经理。
2: 好吧，这位朋友你好。那个进入这个7月份以来，我们的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就陆续来进行到达。我们亳州呢，每年这个录取通知书和这个寄出的发出的基本上跟我们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学生和我们院校这一块的相应的这一些这个人数都是成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你像我们亳州有亳州学院和这个职业技术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这一块的通知书每年都是我们邮政来进行这个专营像亳州学院一年的招生3000-4000人职业技术学院也有2000-3000人我这一块都是我们来进行。我们每年投递录取通知书从全国各地到我们这个亳州来，是根据我们每年的高考的这个人数，参加高考的人数来相应的确定，参加高考和录取的人数来进行确定的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严格按照邮政管理局的相应的要求呢来进行来从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以及售后呢做一些相应的工作的安排，确保呢万无一失这个也是我们广大网友、广大考生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在 在多少年的这个高考服务中，我们确保这个整个的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啊，这个确保万无一失啊，确保万无一失。这个我们确实，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特别是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具有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块工作，我们整个全市啊都高度重视啊，对，总高度重视啊。
1: 嗯，那大概制定了哪些专项的安全保障措施呢？
2: 嗯，在安全保障措施这边呢，我们一个是按照这个国家教育局和国家邮政局的相应规定啊，来进行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从在管我们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啊，也做了相应的预案，特别一个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政治站位上呢，要提高政治站位啊，要求将录取通知书作为年度重点的民生工作来扎实抓细啊，严格落实向这个文件要求啊，开辟绿色通道，坚持优先处理，制定专项预案，加强的质量管控，确保这个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这个安全准确，来及时完成。
1: 嗯，那考生或者是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个物流信息吗？
2: 对，这个在现在我们高考通知书录取信录这个物流信息呢，从我们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这个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啊，都能查到相应的一些物流信息，到哪个地点了，在哪个地方经转，大概什么时候投递啊，还有这个都会然后详细的展现出来。同时呢，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的投递是专人专车啊来送到门啊。同时在这个投递录取通知书呢，还要提前进行预约，要确保我们的考生或者家人在家，所以这也要求，这也同时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或者家人啊，一定保持电话畅通啊，如果保持电话畅通，如果考生可能有时这时候出去游玩啊，放松啊，是吧？要把家人的电话保持也畅通，然后把这个相应的证件啊、身份证啊这一块，来确保和这个考生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亲属关系啊这一块能在我们的这个签收单上做相应的来签署，然后保证这个投递呢这个准确来安全啊。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斗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海鹏留言说，他说申通开个风扇都要收费，谁开谁收谁的费，高温都没有风扇。高温天气持续哈，这个快递小哥每天在外奔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那邮政管理局是平时是如何监督各大快递公司做好一线快递员的防暑降温呢，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好，蔡主任。
4: 在场地这块刚才已经介绍了啊，配备必要的这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东西啊。对这个一线小哥这一块啊，我们这个有那个工会驿站，工会驿站里面可以免费的一个休息、饮水、充电等等这些措施啊。我们也联合市工会等各部门对我们的一线快递员进行一个问啊。关于这个网友反映的申通这一块开风扇需要收费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你细查，也想请这个网友把这个到底是哪个申通啊，地址在哪地方啊，留一下，我们
1: 详细的信息留一下是吧？好，这位网友海鹏，如果说您需要进一步反映，可以拨打5501234。包括网友卢留言说，希望能够管控各快递公司的罚款制度，霸王条款项目太多了。
4: 关于这个罚款这一块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啊，按照我们的这个职责是吧，它是属于企业内部经营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适宜用行政手段去监督啊，但是呢这个为了保证这个一线我们这个快递小哥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会对各个企业考核，包括特别是他们总部的考核啊，进行一个穿透式的一个监管。我们目前国家局这一块也在推动这项工作，要求各个企业的总部的考核进行透明化啊，就是你考核的标准要向外面，对于要向这个一线的投递员网点的公司，包括我们监管部门要进行一个透明，就是说哪一项考核怎么罚款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
1: 好，您刚才在介绍就是有相应的要求，对于各大快递的企业对于这个快递员的防暑降温这一块有必要求，包括也可以比如说休息喝水。但是您在讲的时候，网友就留言说可能存在有一些快递公司没有按照您说的这种情况，普工别说喝水了，上厕所时间长了都可能扣钱。那对于像这种情况，可能有存在就是快递企业没有按照要求，比如说配备防暑物品，比如说不调整这个派送的时间，那么主管部门会采取哪些措施督促他们整改呢？
4: 一旦发现一些网点或者企业存在这样问题，我们会去相应的调查并约谈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按理说这一块也是每年都必备的工作。对各个公司来说，能保证这个我们一线投递员的一个休息，包括他的身体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这一块应该是不冲突的啊，可能有为极个别的管理人员或者基层的网点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个个别的情况啊进行来处理。
1: 咱们就是今天上线的时候反映这方面的还是蛮多的。咱们每年在这个高温前夕会对快递公司开展这样防暑降温的一些物品的必备，包括时间调整的这个要求吗？
4: 这个我们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一些必备的东西都是企业自己来组织啊，我们只是进行一个督促啊。如果说针对这个现在网友反映比较多，我们下一步啊，我们这个下线过之后啊，会针对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问题开展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查。
1: 好的，我们也期待专项检查之后，这样的投诉问题会越来越少。有位网友就报就说，因为天气也很炎热，快递小哥也很辛苦，希望能够相互的体谅。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这个农村地区这个违规收费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啊？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今年上半年排查了多少起？建立了多长哪些长效的治理机制？我们再次有请蔡主任来介绍一下。
4: 关于这个农村地区违规收费这项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开展了三四年了。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农村这个投递这一块加上这个路途遥远，有的快递员可能这个耗时耗工，他们会加收一定的费用。我们发现这问题过之后，在2021年是2022年就开展这项活动。目前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第一是对所有的末端网点，我们张贴了一个举报电话关于这个违规二次收费举报电话这在网点进行一个张贴只要这个网点它违规收费了，那么我们这个用户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这进行一个举报举报过一旦查实我们会对相应的品牌相应的快递品牌进行一个严查。
1: 好，有位网友力就是说，桥城区经济开发区道东方圆新村快递站常年没有人值守，这个方面线下之后去调查一下吗？
4: 好。
1: 好的。那关于这个网友留言哈，可能您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去调查之后，最后的整改情况的话，还需要您进一步反馈。如果说您想继续反馈您的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也行，拨打550-1234。那这样哈，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一
6: 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谯城发展，
6: 展示谯城魅力。
10: 桥城之声，
11: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8: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周乡调研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
8: 周乡调研督导水环境治理并开展巡河工作，
9: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设公益暑期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务实、快乐的假期。以下是详细内容。
8: 7月20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乡来到十八里镇孙口村、石河镇西关村、赵桥乡双楼村等地，专题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并实地查看振兴工坊使用和完美好房建设情况。周乡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今年全国群辅集中整治的重点项目，直接关系到群众的钱袋子、粮袋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群辅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通过信访举报、来信来访、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渠道，严查干部作风问题，以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周乡在调研中强调，要创新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明确谁使用谁管理的主体责任划分，探索建立大户主体加财政支持加村集体补助的多元化管护资金筹措机制，保障农田设施长期良性运行。要加强村集体三资监管，充分发挥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系统和基层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两个平台的登记册、记账本、公示栏、意见箱作用，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确保村集体三资运行阳光透明。要扎实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加强农村自建房监管，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确保群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桥城区领导徐志远、张敏、孙浩参加调研。
9: 7月21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乡先后来到小红河、华佗镇闸、桃河孟德路桥，实地查看河道管护、沿岸环境，并开展巡河工作。随后到桥城区交能集团现场了解低空巡检示范项目。周乡指出，河湖长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全区上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工作要求，细致排查河道环境、水体、水质、设施运行等情况，切实守牢水安全底线。周乡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预报，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全力防范旱涝急转风险。要深化跨界联防联控，强化上下游水质信息共享与应急调度联动，统筹推进水污染溯源、生态修复与执法监管，构建全流域统筹、跨地区协同、常态化运行的治水新格局。要创新巡河工作思路，探索城区视频监控、农村高塔视频加无人机巡检加干部巡河立体化工作机制，确保水环境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将智慧监管模式逐步向禁燃禁放、私搭乱建、散乱污企业等领域监管拓展，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精细化水平。桥城区领导崔文佳、孙浩参加调研。
8: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设公益暑期课堂，以公益托管、课业辅导、趣味实践、安全教育为一体的暖心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多彩假期。走进马园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整洁明亮的教室内秩序井然，氛围浓厚。课堂每日设置专属学习时段，志愿者老师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答疑解惑。课余穿插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红色知识宣讲、趣味手工、文体小游戏等丰富活动，既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又充实暑期课余生活。学生家长李先田：
12: 我在这个马园社区办了一个辅托班， 我们就把这个小孩送到这边来了。这边你看有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小孩辅导作业，帮助小孩你了解一些其他垃圾分类了社会公益方面的其他知识。我们离这儿也挺近，把小孩送到这地方还安全，我们也放心。
8: 学生李一飞：
13: 我特别喜欢社区的暑期课堂，在这里有老师辅导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课程。我认识了许多小伙伴，每天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感觉每天过得都特别充实快乐。
8: 多样化的课程设置，精细化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授课老师们因材施教，耐心陪伴，兼顾学业提升、安全教育与素质培养，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暑期时光。老师吕新宇：
14: 我们暑期课堂坚持寓教于乐的原则，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我们还重点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宣讲，搭配手工趣味互动课程，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在陪伴中引导他们互帮互助，希望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安全轻松的环境里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
8: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何灿：
15: 整合志愿者师资力量，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安全教育、趣味文体等公益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获、乐有所学，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为保障补贴资金精准高效发放，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开展对公主体补贴发放，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
8: 针对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消防部门推行分级分类处置管理机制，明确市场内电动自行车车辆三次违停及处罚。其中首次违规停放，工作人员现场警示教育，督促立即挪车；第二次违规停放，车辆统一挪移至指定停放区域，信息登记后公开曝光；第三次违规停放，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杜绝问题反弹。
9: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8: 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中方将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三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中方将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续设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增加1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捐款，用于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从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中国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超过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巨大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只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这是中国革命先驱100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历史的

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为起点，肩负历史使命，携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公布。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抽查检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安徽将美河湖建设延伸至街头巷尾，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从2020年的58.9%提升至2025年的70%以上，412条县城以上黑臭水体基本完成整治，深入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和化工园区绿色提升行动，推动整治水环境问题213个，全省140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39个化工园区均配套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累计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重点河湖整治率超过95%。自2025年8月安徽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组建以来，各市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紧扣省委省政府培育重大产业战略部署、产业隐喻需求为向导，与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效联动，靶向发力。截至今年6月底，平台已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地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为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借鉴样板，其中安徽2例入选， 分别是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荤素，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安徽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首轮投档最低分及名次。再来关注市内新闻，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名单，博吾现代产业园区榜上有名。7月20号，安徽省16届青少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圆满收官，我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动会的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可。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的零的突破。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将于7月23号零时至25号24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7月26号上午9点到11点，多位国内泌尿男科领域的领军教授及三甲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请前来就诊的市民朋友携带着既往的病历彩超、 CT 核磁共振影像片子或者是化验单、报告单，以便专家快速精准判断您的病情。义诊名额有限，建议提前到场排队等候。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涛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的用工需求，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家英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0: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首相岛式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保加利亚会议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的7月24号到10月1号。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晨练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家庭的重大变故让郑板桥不得不结束在扬州的卖画生涯，那么他的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四集《咬定青山》。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间郑板桥来到扬州已近10个年头了。他一路走来却一直是磕磕绊绊，甚至到头来依然是一贫如洗，犹如大梦一场。郑板桥本抱着德治则家于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却因仕途生涯坎坷曲折，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为了生计，他只能放弃科考来到扬州卖画。然而此时的他寂寂无名，那些风格独特的字画难逃廉价出售的命运，微薄的收入根本抵不住衰颓破败的家境。雪上加霜的是，郑板桥眼看着就要步入不惑之年，他的家中突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促使板桥下定决心重走科举之路，以求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在之后的科举之路上，他又是如何一鼓作气金榜题名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四集《咬定青山》。
8: 我们上集说到啊，郑板桥在扬州卖画十年，别说这个名利双收了，到头来呢还是两手空空。就在雍正9年，郑板桥家中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促使郑板桥要结束这个扬州卖画生涯，回到兴化啊，要重新回归这个科考之路。那么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一年郑板桥的夫人徐氏啊在这个贫病交加中啊不幸去世。这个徐氏啊也出生于兴化县城的一个读书人家，略通文墨。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但是呢结婚以后也是十分的恩爱和谐。这个徐氏呢相继给郑板桥生下了2女1男，对上呢他是尽心的照顾老人，对下也是任劳任怨的抚养子女。徐氏嫁到郑家的时候啊，郑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可以说是常年处在这个贫困之中。但是这个徐氏啊也毫无怨言，他仍然是尽心尽力 照顾一家大小。郑板桥到扬州去卖画，很多时候呢都是两手空空而归。徐氏呢也是一点也不埋怨，他呢有的时候就悄悄地摘下头上这个首饰，或者是呢挑拣家中还稍微像样一点的衣物，拿去典当，来换取一些米面啊，勉强度日。郑板桥在他的诗中啊，就曾写道：“谁知向未借，托簪点旧衣。”板桥对于妻子的善解人意啊，和这个任劳任怨，也是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感激。他中秀才以后啊，一度是停止科考，他想呢，通过卖画来让妻子儿女们能过上小康生活。十年背井离乡，本希望呢能在扬州闯出一番天地来，可是卖画的收入啊，除了勉强支付自己的这个开销以外啊，给家中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一穷二白。这个徐氏呢还是独自一人辛苦的操持着一家大小的这个吃穿。雍正九年，患难16年的徐氏啊突然病逝，这可以说呢是给郑板桥来了当头一棒。郑板桥回忆呢，从30岁到40岁这十年之间，那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先是呢他的父亲和他的敬爱的老师陆仲元相继病逝，接着呢是独子传儿夭折，现在呢妻子徐氏又不幸撒手人寰，这些灾难可以说是相继降落到了郑板桥的头上。这郑板桥呢，他在痛苦之余也是不断的在思索，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呀，那是为什么而来又为什么而去啊。郑板桥得不到答案，所以呢他一度产生了要逃避现实归隐山林的想法。不烧千拱不淘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传。郑板桥在这首诗中啊，就很明确地表达了他这个时期的人生追求。不淘禅呢，郑板桥是说自己也不借助于参禅而逃避世事。郑板桥就想啊，在这个清秋或者是在这个夏日，自己呢能坐在这个装满书画的船上啊，在江中任意漂流，这一生啊能做一个诗酒风流的名士那就足够了。但是呢严峻的现实时时拷问，时时质问着郑板桥，这当然呢也使郑板桥他对待这个生活的态度是充满了矛盾。他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消极避世，有的时候呢又想积极入世做官。我们说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一旦先入为主，那么他要想转变这种看法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的偶然发生，却能啊使一个人截然改变原先的观点原先的看法。比如郑板桥夫人的这个突然离世，就是郑板桥啊改变了原先他的一些观点。郑板桥这个时候他就认为啊，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自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这个呢是当时郑板桥真实的想法。亲人的去世，家境的贫寒，可以说让郑板桥重新审视他原先所走的道路。郑板桥认为啊，过去那种漂泊不定的这个卖画生涯再不能持续下去了，要立功天地自养生民，那么就必须要回归科考。他就毅然决然地从扬州回到了兴化，决心啊重走科举之路。郑板桥有一方著名的印章，刻的什么内容呢？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在康熙朝考中了秀才，雍正朝啊也就是雍正十年中的举人，在乾隆元年啊他又考中了进士。可以说这方印章给我们说明啊，这郑板桥是历经三朝寒窗苦读才终于啊 取得了这个进士的功名。这个古代的科举啊，秀才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呢就是要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秀才都有资格都有机会能参加乡试，因为在这个乡试的前一年啊，还要参加呢这个资格选拔考试，只有呢成绩优秀的人才能取得准考的资格。清朝初年，江苏规定一个举人的名额啊，允许20个秀才来竞争，那这个录取率啊，也就是20分之1。到了乾隆朝的时候啊，随着这个人口和这个教育程度的提高啊，当时已经到了80分之1，也就是说啊，每80个人才有一个人能取得这样的资格。所以在郑板桥生活的那个时代，你要想通过科举取得功名，那么你必须要拥有这个坚定的意志和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郑板桥画有一幅墨竹图，他呢在画上有一首著名的题画诗，叫《竹石》。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一首寓意深刻的题画诗。他说呢，竹子扎根在岩石中啊，是根基牢固，不怕风吹雨打千磨万击，他呢依然是坚韧不拔，傲然挺立。这首诗啊，表面上我们看是在写竹子，其实呢是郑板桥在托乌研制，在说他自己。郑板桥是为了金榜题名这一目标啊，他是下定决心，咬定青山，纵有艰难万险，也是要勇往直前。
7: 他是一个书画艺术的传奇，他是一段尘封历史的记忆，他历尽沧桑，宦海沉浮，最终又是如何在难得糊涂之中领悟人生，成就艺术的无限魅力。弘扬传统文化，关注书画艺术，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独子离世不久，郑板桥还未从失去至亲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妻子徐氏又病故了。结发16年，如今一朝离去，使板桥痛不欲生。他仰天嚎啕，俯首饮泣，怨天地不公，世道无理，然而更多的是以酒浇愁，无言叹息。命运让板桥在痛苦中煎熬，却并没有让他改变志向。他像一株劲竹，在风吹雨打中傲然挺立着。郑板桥决心要重走科考之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漫长的科考之路上，除了要有坚韧的毅力和决心以外，他还必须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面对一贫如洗的现状，他是如何做的呢？
8: 郑板桥料理好妻子的后事啊，就投入到这个紧张的学习备考之中。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啊，参加了乡试的资格选拔赛，可以说很顺利的取得了这个举人考试的资格证书，也就是说他拿到了这个乡试的准考证。当时啊已近年关，可是家中啊依然一贫如洗，甚至又到了这个无米下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总不能饿着肚子读书吧。所以郑板桥这个时候啊，他就想到了兴化知县汪方藻。据兴化县志记载，汪方藻他是安徽休宁人，雍正7年的举人，雍正9年做的这个兴化县的县令，在位3年，政声名望都十分高。郑板桥举荐无门，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就在这个除夕的前一天挥笔啊，就给汪县令写了一首求助诗，诉说呢当下的困境。琐事贫家日万端， 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共仙似，窗外梅花当早餐，皆王纵情何由护，麦蔬无主岁偏蓝，明年又值轮才会，愿向秋风借雨汗。从这诗中，那我们很明了的就看出啊，当时的郑板桥是缺衣少食，家中断炊，他饿的呢只能是早晨看着窗外盛开的梅花当做早餐，想下河打鱼嘛，可是河游户就是河水啊又结了冰，出去卖书啊因为是到了年底又遇不到买主，所以在这个诗的最后一句啊，郑板桥就像汪方藻汪县令哭诉啊，说是明年又到了轮才会啊，就是明年又到了乡试的时候了，但愿呢您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让我能顺利参加考试。汪县令接到郑板桥的求助诗以后啊，就迅速派人给他送来了银两还有过年的米面，让郑板桥安心读书备考来迎接乡试，得到了汪县令的资助啊，这郑板桥就准备那是积极备考，为了安心学习啊，据说曾到很多寺庙去借住读书，在扬州的时候啊，比如他就曾借居天宁寺，在这里呢他主要是温习背诵四书和五经。郑板桥这个人啊思想比较活跃，他平时最讨厌啊这个死记硬背，但是在当时的科考啊就规定他的题目基本上就是从四书和五经中挑选出两句话来，让这个考生啊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要参加科考不把四书五经啊背得滚瓜烂熟，那可以说你就基本上失去了考试的意义。所以为了科考呢，这郑板桥也是夜以继日的背书，他在这个天宁寺啊还曾经与朋友比赛来默写四书的全文，他想以借用这种办法呢来加强自己的记忆。郑板桥后来经朋友的介绍还曾经来到南通的西寺来借读，这个西寺啊是创建于北宋年间的一座著名的寺庙，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的主持叫苍松，苍松和尚粗通文墨，喜爱收藏，他呢很早就听说了郑板桥的大名，一听说郑板桥要来寺庙借读啊，所以这苍松和尚就是满心的高兴啊，他想利用这次机会让这个著名的艺术家能给寺庙能给自己啊多留下几幅书画作品，所以啊一开始呢是十分热情，准备了上好的饭菜上品的茶叶，甚至呢连这个沏茶的瓷器啊用的都是这个景德镇的名瓷。过了几天，这主持苍松啊还专门过来看望郑板桥，苍松与郑板桥寒暄一番，然后就说啊，先生是有名的画家，希望呢您多能给寺庙留下几幅作品。说着呢他就让小和尚送来好纸好墨，可是当时郑板桥他正全部身心的投入到复习考试之中，是根本没有心思作画。又过了几天啊，这苍松又派小和尚送来了一些纸和墨，可是呢郑板桥还在专心致志的读书，他依然是没有动笔。就这样呢又过了一段时间，郑板桥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啊，怎么了？寺庙的招待的伙食是明显变差，标准呢是一降再降，到最后呢只剩下盐水煮青菜，这个米饭也换成了这个粗糙的线米饭，茶叶呢也换成了普通的菊花茶，然后就连这个沏茶的茶具啊都给换成了普通的土瓦壶。郑板桥恍然大悟，原来是苍松和尚看自己没有动笔作画，他呢是担心自己啊在这里长期的白吃白住，所以这明显呢是在赶自己走的嘛。板桥看呢温习的功课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准备离开，他找到苍松和尚 来辞别。郑板桥说，打扰多日，实在过意不去，我呢就给寺庙写一副对联吧。说完，郑板桥挥笔就写下了这样的一副对联：白菜青盐献子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我们看啊，这副对联很明显，这是郑板桥在这个讽刺啊苍松和尚他的尖酸刻薄。这苍松看完以后也是满脸的羞愧。再说郑板桥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他在雍正十年到南京参加了乡试，果然呢是一举高中。中老举呢，这郑板桥的社会地位是瞬间发生了变化。因为在科举时代，乡试啊，它是改变读书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也是这个官和民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中举呢，就意味着有普通百姓一举啊，这个踏入了官僚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郑板桥呢，他本人也就由普通的小民变成了举人老爷。郑板桥中举以后啊，他回到扬州，可以说他的书画作品那是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这个价格增长了数十倍。他的诗词也开始啊在坊间流传，比如郑板桥的代表作这个《道情十首》啊。雍正三年，郑板桥呢曾经北漂京城，在北京待了一年，也一事无成。一年后啊，可以说他又落魄的回到扬州。那一个阶段啊，郑板桥是感觉到前途渺茫，心中啊是无限的失落。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完成了《道情十首》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诗篇。郑板桥在这个《道情十首》中啊，把自己比喻成是老渔翁、老樵夫、老道士、老学人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艺术形象，体现了那种落魄不得志、要远离功名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下面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其中的一首《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千万，沙鸥点点清波远。堤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莫抬头，月上东山。在这首词中啊，郑板桥描写了一个老渔翁啊，自由自在的在这个江上飘荡。他那与沙鸥为伴，振日月而眠，可以说他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仿佛就是生活在一片世外桃源之中，那是令人无限的向往啊。可以说是文辞优雅，情景如画，通俗易懂的又韵味悠长。所以他一诞生啊就不胫而走，可以说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和尚道士，甚至是酒肆的歌女啊，都在争相传唱。尤其是郑板桥中举以后啊，他更是唱响了整个扬州城。道情十首啊，使郑板桥声名远扬，不仅呢在艺坛上给他赢得了盛名，甚至呢还给他制造了一场艳遇。那这是怎么回事？
7: 郑板桥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到底是谁？他来下午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五集，鸣琴而至。常言道，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作为一名艺术家，郑板桥是少有的名艺双绝。一首《竹石》吟出的不仅是竹之坚韧，更流露出他自己的铮铮傲骨。他的一纸四字难得糊涂，力透纸背，写出的也不仅仅是气韵生动，还有身影中的一丝倔强与睿智。闻名天下的梅兰竹石，除了艺术上的秀境绝伦，还夹杂着些许作者眼中的世态炎凉。世人仰慕板桥先生的作品，更多的也是对他宠辱不惊、激昂慷慨人生态度的敬意。然而这样一名千里马，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却也不易。 等待伯乐举荐的过程旷日累时，光阴荏苒，他已年近半百，双染鬓发。此时一只援助之手终于向他伸出，郑板桥遇到了他仕途的伯乐。因为伯乐的举荐，他开始正式走入仕途，担任一名知县。那么这名垂青于郑板桥的伯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向朝廷举荐郑板桥呢？郑板桥在任职知县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事情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五集《鸣琴而至》。郑板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高中举人离不开他的寒窗苦读和卓越的才华。中举后的板桥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他的作品开始声名远扬，似乎命运开始眷顾他了。那么中举后的郑板桥究竟会遇到哪些奇事呢？道情十首又为何会给他带来一段姻缘呢？
8: 雍正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明媚，这郑板桥心情十分舒畅，他呢就来到了扬州的郊区玉沟斜一带来踏青。过了玉沟斜啊，树木渐渐变多，这个居民啊是渐渐减少。这郑板桥啊，很远就看到有一株杏树，那是开得正盛，在这一株杏树下面呢，有一户人家，那是柴门半掩。这郑板桥随手就推开了这个柴门，他呢想到这一农户家啊讨一口热水喝。这个时候啊，一个老妇人从屋中啊很热情地迎了出来，把郑板桥让进了院中的一个茅草亭中。郑板桥在这个茅亭坐下以后啊，发现这个茅亭正中间的墙上竟然张挂着呢自己写的诗词。郑板桥就随口问这个老妇人，您认识这首词的主人吗？老妇人回道，哎，我就听说过郑板桥的大名，还没有见过本人。这郑板桥就微笑着说，在下就是郑板桥。没想到呢，老妇人一听到郑板桥这三个字，神情啊是非常激动，她马上朝屋里边大喊，女儿女儿，郑板桥先生到咱们家来了。那老妇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原来呢，这户人家本姓饶，这老妇人生下五个女儿，老伴早于去世，前四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呢就把五姑娘留在身边以给自己养老。这个饶五娘自幼就读书认字，特别喜欢郑板桥的诗词，可以说呢她就是郑板桥的铁杆粉丝。没想到心中的偶像居然是不请自到，这饶五娘啊也是非常激动，她就取出呢好纸好墨，希望这郑板桥能给自己写下道情十首。这一年饶五娘刚刚是17岁，郑板桥看着这么年轻貌美的一个女粉丝啊，也是心花怒放，她可以说是笔走龙蛇写完了道情十首，然后呢还意犹未尽，紧接着呢又给这个饶五娘填了一阙《西江月》，唯余晓风初歇，纱窗旭日才温，秀尾香梦半蒙腾，窗外莺歌未醒，谢言插声静敲，虾须帘影清明，梅花老去杏花云，夜夜胭脂怯冷。这首词那可以说写的缠绵悱恻，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啊，在这首词中啊，郑板桥是充满了对这个饶五娘的爱慕之情，这母女俩也都心领神会啊。所以这个老妇人就试探着问郑板桥，她说，听说先生您夫人前些年去世了，要不您就纳五娘为妾吧。郑板桥马上说啊，我一介寒士不敢妄想。老妇人又连忙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你们将来能给我养老送终就可以了。这个老妇人和饶五娘的美意和真情啊， 可以说是深深打动了郑板桥。这郑板桥合计了一下，就说道啊，后年正好是大比之年，我呢要到北京去参加科考，如果是我中了进士，那么我就立刻回来和五娘成亲。母女俩呢都是欣然点头同意，并把这个郑板桥给饶五娘填的这首《西江月》作为了一个定情礼。没想到郑板桥这一走就是三年，又杳无音信，可以说是差一点酿成了一场爱情的悲剧。
7: 或许是饶五娘的温柔之礼换回了他对尘世的迷恋，或许是这不期而至的邂逅又使他增强了一份追求功名的信心。爱情往往使人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对于自己今后的发展，郑板桥做了颇为自信的安排。虽然他与饶五娘许下婚约后一别就是数年，但是郑板桥在京中为仕途奔波的时候也从未忘记对饶五娘的承诺。那么如此甜蜜的爱恋为何差一点变成一场爱情悲剧呢？
8: 1735年的8月，雍正皇帝突然暴病驾崩，25岁的乾隆继承大位。年轻的乾隆皇帝他是胸怀远大，一登基就着手改革朝政，并决定如期在乾隆元年举行大考，招纳天下有才之士。这个新朝新气象，这也给了郑板桥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会试的前一年，也就是1735年的冬天，为了不耽误考试据说呢郑板桥就早早的雇了一艘小船北上。郑板桥看到这个船家衣衫破旧，面容黑瘦，一了解才知道这个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贫困，家中儿女幼小，老母亲是常年卧病在床。板桥呢十分同情他，可是呢自己带的盘缠又有限，又是爱莫能助。正在这个时候郑板桥看到从远处驶来一条大船，这个船上呢是披红挂彩，丝月齐鸣。再仔细看这个船上悬挂着扬州新任知府的旗帜，这郑板桥就计上心来，他呢想捉弄一下这个新任知府，又想利用这次机会给船家赚一些养家的银两，所以呢他就吩咐船家把这个小船是横在运河的中央，挡住这艘大船的前进的道路。看到有不明的民船挡路这个趾高气昂的新任知府是命令衙役下船去捉人。这郑板桥是毫无畏惧他是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官船，然后呢一边走一边高呼自己有重要的案情禀告。说完呢就立即抓起笔来，在这个纸上连写了三个大大的苦字。知府一看说你既然有冤情，那么你就把整个冤情全部给我写下来吧。郑板桥接着写道，苦苦苦苦苍天，天子新丧未半年，山川草木忧含泪，府台船中唱采莲。落款是板桥正谢。这个知府吓得是脸色大变，是连忙起身作揖赔罪。那为什么知府看到郑板桥是这种表现呢？当时正是雍正新丧，举国禁乐，如果是让朝廷知道那自己必将是大祸临头。他知道郑板桥当时正是进京赶考，所以拜托举人进京后要多为地方美言。其实呢这是这个新任知府他是在暗示郑板桥，你进京以后千万不要告发我。这郑板桥也假装不知道，他呢就用手指了指这个船家，就暗示这个知府要让他救济这个穷人。这府台也非常干脆，就拿出了一笔银子相赠。郑板桥是笑着辞别了新任知府，继续北上。这个故事呢虽然不见正史记载，但是它却从侧面反映了郑板桥很早就有了 这个同情弱势群体，不畏权贵的这样一个民本思想。乾隆元年二月，郑板桥参加了会试，中了贡士。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又参加了由乾隆亲自主持的这个殿试，新科进士榜揭晓，这郑板桥是位居二甲，这也是郑板桥一生中获得的最高的一个学位。从此呢，这郑板桥也跻身于啊这个官员行列，苦读了数十年，终得回报。这郑板桥回忆啊，历历往事啊，那是感慨万端啊。他挥笔就画下了一幅秋葵石笋图，郑板桥并在画上题诗啊：牡丹福贵好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一钟馗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郑板桥他自己啊还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可以说是在这个新科进士中他也属于年龄偏长的。状元和榜眼啊，那就像春天的牡丹和芍药一样，是艳冠群芳。而自己呢，作为这个二甲进士啊，能像这个秋天的葵花一样与丹桂齐芳啊，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久朝廷颁布了这个任命书，这一次任命啊，可以说是许多三甲的进士啊都受到了重用，而位列二甲的郑板桥啊，他却落选了。可想而知啊，当时他的心情啊，那是跌落到了冰点。郑板桥回想啊，自己从24岁考中秀才，苦苦奋斗了20年，可以说是白首为功名，好不容易啊考中了进士，可是呢到头来依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那么这么多年的辛苦，那不就是付之东流了吗？所以郑板桥

0: 有，不甘心，他呢就决定继续留在京城，寻找呢这样一个晋升的机会。郑板桥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呢不得不回到扬州，继续呢等待时机。郑板桥回到扬州之后啊，他马上就想到他与这个饶五娘的婚约。其实啊，郑板桥和饶五娘是一别三年，这三年来这饶家的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先是呢卖了家里的田产，后来呢又依靠着这个典当度日。当时扬州有一个土豪，那是看上了饶五娘，他呢愿意出700两纹银要纳饶五娘为妾。这个老妇人禁不住这个土豪是三番五次的上门求婚，所以他就有些心动了。但是饶五娘是坚决不从。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啊，多亏了一个陌生人出手相助，他带郑板桥出资500两纹银啊作为聘礼赠给了饶家，这样呢才保住了这段传奇的婚姻。那么这个陌生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对郑板桥无私相助啊？原来有一个商人叫程宇辰，字子俊，他擅长诗词，酷爱书画，性格呢豪爽又仗义疏财，他喜欢呢结交天下的文人雅士。有一天啊，他经过江苏仪征，在一座茶楼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副对联：山光扑面惊霄雨，江水回头玉碗潮。这程宇辰啊特别喜欢这副对联，他就向这个茶楼的主人打听作者郑板桥的情况。这个茶楼主人说，你不是去扬州吗？你到了一打听马上就知道了。这程宇辰到了扬州后啊，得知这个大名鼎鼎的郑板桥已经进京赶考去了。这个时候呢他也听说了饶五娘的遭遇，所以呢他就慷慨解囊相助。郑板桥回到扬州，这程宇辰啊又拿出500两银子赠给郑板桥，让他作为啊迎娶饶五娘的费用。那么板桥对于程宇辰的无私帮助啊也是终生难忘，他把程宇辰啊看作除了是这个盐商马右馆之外的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板桥曾说啊，与江湖落拓数十年，为程三子俊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可以说在程宇辰的热心帮助下，45岁的郑板桥迎娶了19岁的饶五娘，成就了呢一段爱情佳话。当然了，这也给郑板桥他这个丰富多彩的人生啊也增添了一段传奇。就在他49岁的这一年，他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出现了。也就是在这个贵人的举荐下，这郑板桥终于得到了一次外放任官的机会。那么吏部啊任命郑板桥到山东曹州府所管辖的范县任知县。那么郑板桥这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到底是谁啊？他在范县任上到底又有哪些奇特的经历啊？欲知详情请看下集鸣琴而至。
1: 郑板桥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到底是谁？他来下午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五集鸣琴而至。常言道，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作为一名艺术家，郑板桥是少有的名艺双绝。一首《竹石》吟出的不仅是竹之坚韧，更流露出他自己的铮铮傲骨。他的一纸四字难得糊涂，力透纸背，写出的也不仅仅是气韵生动，还有身影中的一丝倔强与睿智。闻名天下的梅兰竹石，除了艺术上的秀境绝伦，还夹杂着些许作者眼中的世态炎凉。世人仰慕板桥先生的作品，更多的也是对他宠辱不惊、激昂慷慨人生态度的敬意。然而，这样一名千里马，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却也不易。

实现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事情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5集《鸣琴而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

0: 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好，我去看看。来到了城头，首府垛口往下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成挂帅讨调阵。他命手下700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随后传令亮队迎敌。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王世充请来武王，他就不上阵了，得阵对面罗成露面，他才出马。所以王世充叫棋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驸马爷，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啊，罗成来了？是啊。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来得好，来呀，备马抬槊。单雄信听说罗成叫阵，当时火撞顶梁，命令家人备马抬槊，我去会会狼心狗肺的小罗成。他的妻子玉花一看，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夫君呐，你不要去，罗成没良心，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这事就算了吧。单雄信生气，用手一甩玉花，闹了个大坐堆儿，你别管我。哎呀，你脾气可太大了，怎么就劝不住你呢？单雄信也顾不得披挂盔甲，就穿着扎金箭袖啊，来到外边，出了府门，任凳上马，直奔洛阳北门而去。这个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灿、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五王已经在城外把大队亮开。就在这阵，单雄信骑马而来。大哥，罗成在哪儿呢？你看妹夫，那是不是罗成？单雄信手打凉棚一瞧，正是这个小冤家。好啊，我要他的命。说着一摆手筒，叮叮狼牙棒，拱当催马出阵，马到当场，硕交左手，点手指唤罗成，姓罗的，你过来，你过来。那边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哈哈，我说老兄弟，你五哥那儿点手叫你呢。罗成也看见了，程咬金说，老兄弟，我们可奉旨恩收单雄信呐，我得嘱咐你几句，你出去可以，但不能玩阴的，不能胡来。罗成听了呵呵一乐，四哥，我又不是3岁顽童，这事儿还用你嘱咐吗？我不出去，我寒碜呢。你看他不依不饶的，他不叫我吗？我过去，我让他明白明白，他那本事不行。哎，你别把他气坏了啊，四哥，我看不至于吧。照你这么说，这事儿还了不得了呢。罗成摘下五钩神飞枪，一拱当，这匹闪电伯龙驹就灌出来了。罗成来到队前，把枪头放在马的两耳朵中间，往后一拉，这匹马站住了。怎么用枪头来拨了马耳朵呀？对，罗成的战马是经过严格训练，别的战马呀都是马凳上挂着绷凳绳，脚一踹凳，这马就知道往哪么拐。罗成的战马不用，他用枪拨了耳朵，一拨了左耳朵他往右拐，一拨了右耳朵他往左拐，

0: 往后一拉是站住，往前一蹭是往前冲，这匹马还能横着走呢。这罗成也真气人，马上一横枪，满面春风，笑嘻嘻地说：五哥你好啊，兄弟有盔铠甲胄在身，不给你下马行全礼了，我这儿给您施礼了。说着低了一下头。单雄信怒气冲天呐、呀呀呸，罗成，我把你这不仁不义的小孺子。哎，五哥你为什么口出不逊呢？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惹你啊。罗成啊，你对不起我，即便你投唐也没什么，你对我明说呀，我不恼，你不该蒙骗某家。说实话，洛阳这儿是虚功名虚富贵，唐朝那才是真功名真富贵，可是你不该在鼓楼前对天明誓，说你送走家眷就回来帮我守洛阳，你这不明明欺骗某家吗？你就不怕遭天报吗？哎，五哥别生气啊，气大伤身，我不起誓那天你能放我走吗？你不放我走，我母亲妻子在半道上出了危险怎么办呢？再说了，我能保王世充吗？啊，他是个看花匠出身，他有何德何能当皇上？我罗成乃顶天立地大英雄，能保个看花的吗？王世充更缺德，他为骗隋炀帝到什么琼花观看琼花，如果不看琼花，大隋朝还亡不了国。隋炀帝一死，大隋朝那点家底儿都归王世充了，他比我还缺德呢。现在我投了唐也是为你五哥好啊，我要给你们双方调解说和，我一定保住五哥你的命，碰巧还能保住洛阳王，让你们在大唐国里有相当的地位，你怎么倒责怪起我来了呢？单雄信说：呀呸，你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谁听你这一套花言巧语，我跟你拼了。单雄信一掰凳，马往前撞，一摇手中狼牙槊，呜，奔着罗成头顶就砸了下来。再看罗成往旁一闪，槊走空了，呜，又一槊，单雄信一连砸了三槊没砸上。罗成可放话了：哎，五哥，论把兄弟您是我哥哥，要说打仗咱们各为其主，我不怕五哥您不过意，就凭您这条槊，你敢砸我，你砸我这三槊，我为什么不还手？因为我们到了洛阳，您修盖了三贤王府，建造御果园、百灵台，待我们不薄，我这就算报了恩。谁不知道我罗家门枪走遍天下无人敢惹，你要是再翻小肠八短，我一枪要你单雄信的命。说着他脸扒了一绷，摇头晃脑，单雄信快气疯了，气得哇哇暴叫。罗成说：我不和你打，我往西走了。哎，单雄信你可别追，你要敢追，今天小爷使回马枪，我要把你单雄信给挑了。说完一拨马，这匹马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真往西下去。单雄信大笑一声：姓罗的，我今天跟你拼到底了，你拿回马枪把我挑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啪，这匹马呱往下就追呀、啊。对面的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暗暗着急呀、啊。单雄信心眼太实，罗成太狡猾，要这么办，罗成还非把他挑了不可。 他早有提防。提丝将赶到疆场，截住了单雄信。武帝，千万别追。回去，武帝呀、啊，你们俩说的后头几句话我听到，这事儿是罗成不地道，他不该蒙骗你，变卦投唐，这样的朋友咱不交。兄弟，你冲着我快回去吧。单雄信抬头一看，程咬金也恨呐。上次你们在洛阳，我那么恭敬你，没养住你们，你们也走了，走了也不跟我明说。可是前不久在御果园，单雄信被尉迟恭打下马，是程咬金救了自己，还有这么一层好处。所以程咬金和罗成不一样，就在这阵儿，王世充带着几十名亲信催马来到疆场，他是怕罗成真把他妹夫给杀了，忙劝妹夫你快回来吧，现在程咬金劝你回来，你就跟我回城去吧，不用你到疆场打仗，我这有人。说着一挥手，几十名亲兵打马上前，把单雄信给圈回去了。罗成回头一瞧，单雄信没追来，噗呲一笑，吩咐军兵鸣金收兵。就这样，北边敲着德胜鼓撤兵回营，洛阳王爷急忙命人把人马带进城里，没打。单说众将回到中军营，程咬金不干了：千岁，今儿这事儿我要不出去非麻烦不可，这罗成真要把单雄信挑了，咱们怎么奉旨恩收啊？啊，这罗成也太狠了。他跑李世民面前告状，李世民也看出来罗成一狠心毒，有杀死单雄信的心，可是不好当面怪罪，只好说：哦，我父王有旨要恩收小林关，咱们可要慎重从事啊。罗成笑了笑：千岁，我是故意气他，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那单雄信夜里必然马踏唐营，他若前来，那五国反王随后必到，我们要格外注意，召集行事，碰巧就能锁住武王了。大家用过酒饭休息会儿，到天插黑的时候，合营将士撤出营盘，这里就留下一座空营，单等单雄信前来偷营劫寨。那位说单雄信能来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单表单雄信被洛阳王从阵前劝回来，回到驸马府内气恨难消，就把罗成翻脸无情的事儿对玉花公主说了说。玉花说：爷，许罗成丧尽天良，不许我们不义啊，你甭理他，看酒菜都准备好了，我给你斟杯酒，你喝两盅消消气儿。单雄信洗漱已毕，一边喝酒一边生气，他喝起没完了，左一壶右一壶啊。玉花说：行了，别再喝多了。
1: 不行，我喝。
0: 夫人呐、我们俩刚成亲的时候我对不住你，现在我知道只有你真疼我，可惜呀，我们夫妻不能白头到老。哟，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今天晚上我还要去踏唐营，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身怀六甲，甭管我生死存亡，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你可千万不能行短见。即便唐军进了城，我那帮弟兄也会照顾你，你要为我保住单家的后代香烟呐。玉花听这话，眼泪刷就下来。夫君呐，咱继承夫妻就该生死与共， 眼前

战事如火如荼，打不过人家，不如你带我远走高飞。男精女知过田园日子，咱不图这虚名，你带我走，就算可怜可怜我吧。唉，不行啊。常言说得好，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气咽不下呀。那你要去唐营，还是那句话，我等你到天亮，天亮不见你回来，我是不活了。你不怜惜我，我还管你什么后代香烟呢？说着痛哭不止。单雄信看看妻子，你跟我担惊受怕，吃了很多委屈，对我忠贞不二，我很感激，可是我生逢乱世，事出无奈，你多保重吧。今晚上我是非去不可呀，就是后代香烟不要了，我要找小罗成算账。就在这阵，外边帮我定更了，单雄信一推碗筷站起来，披挂整齐出门，备马挂树，再看门前的火喂了一片人，府里的家人婆子丫鬟哀求他不要去唐营。单雄信看了看，你们都闪开，闪开喽！愣是往外闯，谁敢拦他？闯出大门，上了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这高喊着开城门，儿郎们没有洛阳王的命令，不给他开城。单雄信不容分说，抡起槊来，啪打死一个。当兵的都知道他脾气啊，只好把城门给他打开。他催马撞出城门，往北飞驰而去，轻车熟路，很快就来到了唐营。嗖嗖嗖，连跳过三道战壕，来到营门之处，他一瞧，有几个老兵攥着酒壶，靠着营门在那睡觉呢，用不着理会他们。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如同闪电一般冲进了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来到了三道营门里头，抬头一瞧，正中间是紫薇金顶黄罗宝帐，李世民的大帐，帐门开着，提马到了帐门前，往里边一瞧，哟，单雄信喜出望外。只见大帐内正中间摆着酒席，正座是李世民，旁边是罗成、徐茂公，左右相陪。罗成端着酒杯，像是劝秦王喝酒；徐茂公端着酒杯，像是找不到自己的嘴，八成啊，喝高了。单雄信心里这叫痛快，甩凳下了马，腾腾腾来到大帐内，心想，当初李渊把我的哥哥给射死了，今天我砸死李世民，这叫一命还一命。噌，就到了桌前，举起大槊，啪的一下子，扑哧一声，李世民倒了。大槊左右一分，罗成、徐茂公的脑袋全飞了。哎，怎么这个动静？等他仔细看，哎呀，单雄信差点背过气去，原来这三个是用稻草做的假人，穿戴的衣冠可都是真的。他知道上当，气得哇哇暴叫，一声大吼，出帐上马，刚要往北去，就瞧见三道营门口这来了数十匹战马，猛听有人高呼，妹夫快站住，别往里去了。啊，回头一看，来的正是洛阳王王世充，还有那几家反王，后边还跟着上千名的军卒。
洛阳王王世充怎么来的？原来单雄信骑马走了，玉花公主就去找他哥哥撒泼打滚的哭闹。王世充答应他，立即去找单雄信，把玉花送走，马上邀请窦建德、朱灿、高谭胜、孟海公、苏烈等人过府议事。众人到齐，王世充说，单雄信单人独骑踏唐营，有请诸位帮我把他找回来，找不来对不起我那胞妹。再说了，单雄信这个人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真要出了闪失，我洛阳就完了。朱灿说，近日唐营戒备松弛，事在紧急，我看趁此机会咱们把他们人马打个落花流水，咱们速去速回。好，大家都同意了，点了2000人马，由武王打头出了北门，直奔唐营而来。到了壕沟前，有兵丁搭好浮桥，这是人马连越三道壕沟，连闯三道营门。到三道营门这儿，王世充看见单雄信往外走，急忙喊他站住。单雄信想，我是去找李世民和罗成，站住还行，我要是被他们逮住就得把我圈回去，不行，我得跑。他拨马就跑，王世充等人齐撒坐骑就追呀。就在这功夫，就看唐营中高台处火光冲天，这是出击信号。发出信号，霎时间唐营外边炮声连天，金鼓大作，到咚咚咚咚，到到杀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四面八方伏兵蜂拥而至啊，就把武王和洛阳人马围在当中。只见罗成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枪，精神饱满，紧沉利落，跑在前头，在他后边有数百名棒小伙子，每人一把单刀，十个人里有个打火把的。儿郎们上啊，杀呀，单雄信已经传入我营，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天亮进洛阳城歇马。是啊，罗成前边走马，众人一拥而上，洛阳王所带2000人很快被唐军杀来杀去，死的死，降的降，乱纷纷的。五位反王在乱军中东冲西撞，也被分割开了。最热闹的是有三个人，你找我，我躲你，拴成了连环套了。单雄信找罗成躲着王世充，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站住。罗成拢住丝缰，抬头一瞧，哈哈，原来是你。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站住！”罗成拢住丝缰，抬头一瞧，哈哈，原来是你。玉面罗成定计，要锁五龙，擒拿五家反王。他正冲杀，突然对面一员大将横住去路。这员将金盔金甲黄战袍，掌中一口大刀。
9: 什么人？
8: 我乃罗成是也。你是谁？我乃南阳王朱灿。罗成啊，你不能赶尽杀 绝，你可知本王的厉害？罗成一撇嘴，我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看枪吧。一个使刀，一个使枪，两人站在一块儿。罗成枪急马快，心还狠，三划了两划了，咔嚓一声，用枪头上的五个钩子就把朱灿的左手二拇指三拇指给划掉了。疼得朱灿大叫一声，扔刀学马往西跑。罗成带儿郎随后紧追。那朱灿拔下肋下宝剑，有道是一将拼命万夫莫挡，劈着扑着连砍带刺，勇猛异常，一直杀出重围，闯到西营门外。罗成后边紧紧追赶，追出七八里地。罗成纳闷啊，负责西边的大将是程咬金呢，他上哪去了？就在这阵儿，远处更梆梆梆晃晃，天骄二鼓。罗成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朱灿跑了，我在秦王面前说些大话，今天晚上要锁武王得洛阳，要是朱灿跑了，少一个哪行啊？追，朱灿你还跑得了吗？就这样，俩人距离越来越近，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朱灿一回头，罗成扑棱大枪直奔他梗嗓咽喉，噗啪，好嘛，在那块开了个口子。朱灿大叫一声，当时滚鞍落马，气绝身亡。罗成说，儿郎们把朱灿的人头割下来带着。是，军兵割下人头，把血迹库了库，沾点土，随后拎着在罗成身后紧紧跟随。罗成学马往回来，这个地方南北各有一条大道，中间夹着一座山坡，山坡上有一片树林子。罗成走的是南边大道，正走着就听松林里有人睡觉。我们这来回过冰，这么大动静还有人睡着啊？我看是谁。他用枪一弹马耳朵，马站住。儿郎们，你们举着火把到树林里看看，什么人在那睡觉？哎，几个当兵的举着火把进了树林，到里边一瞧，呵，有匹战马拴在树上，鞍颤交环都卸了，有一个人喝醉了，躺在马鞍子上熟睡，嘴里还嘟嘟囔囔，不知道说的什么话。仔细看谁呀，正是程咬金。原来程咬金生点气，他生谁的气啊？罗成。他想，罗成啊，你心真狠呐，过去你跟单武帝闹过点别扭，你们俩是不对付，可是甭管怎么地，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不该记仇啊。皇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你却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你办这事儿真叫朋友寒心呐！你办事儿我不佩服，你叫我管正西我不管，我听你的，你爱锁武王不锁武王，我不请这份功。他离开阵地，弄点酒到树林里喝，喝够了躺那块呼哧呼哧睡着了。当兵的看清楚，出了树林赶紧禀报罗元帅，树林里睡觉的是程咬金程四爷，还直说梦话呢，可能是做梦的。罗成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好啊，他说什么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到底他犯在我手里了。哎，你们进去把他叫起来。几个当兵的刚要走，等等回来，元帅还有什么事儿？你们把火把熄灭，叫醒了他，他要问我在哪儿， 你别告诉我在松林南边，就说我在松林北边，我好去截住他。哎，几个当兵的只留下一个火把引路，其他火把都熄灭了，二次走进树林。哈腰上前拍了拍，程将军醒醒呗。醒醒啊，什么事儿？程咬金从梦中惊醒，揉揉眼睛一看，面前是个当兵的。哎呀，好困好困。我说你是跟着谁的？程将军，我们是跟着罗元帅的，追南阳王朱灿，追到这儿看见您在这睡觉。哎，您可犯了军规了，这正西可是您负责任呐。啊，程咬金一听就毛了。哎呀，这是要我命啊。赶紧爬起来，他把马备好了，搬鞍上去。哎，我问你，罗元帅在哪边？在北边呢。那好，我往南去。他打马往南，刚走出树林一瞧，得玩完，罗成在那等着呢。他真会来事儿，忙陪笑脸。哎呀，罗元帅，我的老兄弟，刚才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胯下马，掌中大砍刀，从这条大道经过，我追他一二不下道，一直追到这儿。哎，你看见那个使刀的没有？罗成哈哈大笑。程咬金，你别跟我胡编，什么贾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就知道你在这说梦话撒癔症呢。今儿个你犯在我手，该当怎么办？老兄弟，怎么办？我是初犯呢。什么？初犯可以原谅啊？没听说过，按照军规就该斩立决。别，兄弟，我这脑袋要没了，你能瞧着你四嫂守寡吗？轻点罚。那你认不认罚？
9: 我先打听打听，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8: 认打，公事公办，斩立决。别介，这认罚呢？认罚可太便宜了。据我知道，王世充和单雄信在一起，我想抓王世充，单雄信不能让，他要拼命，他一拼命，我还不敢下狠手，下狠手你就不高兴。这么办吧，你给我在前边开路，要是见着单雄信，你把他诱走了，我好锁拿王世充，拿住王世充，不但不办你的罪，还记你奇功一件，怎么样？啊？程咬金一听乐了，兄弟，你这么一说啊，我全明白了，合算你让我骗走单雄信，你好擒拿王志忠，那太行了。行，就这么着了。俩人合计好了，程咬金在头前开道，罗成在后边跟随，一起返回唐营。二人进了西营门，正往东走，可是个巧劲儿，迎面正碰见单雄信，后边跟的是王世充。王世充对单雄信是真关心的，远远的高喊，妹夫啊，你站住。单雄信根本听不见，两眼发直，东找西找，找谁呀？罗成、李世民呢？俩人距离有两箭多地，程咬金打马就冲上了，迎住单雄信。哎，武帝！单雄信一瞧程咬金，气坏了，呀呸！程咬金问：“你干嘛催我呀？”我说：“武帝，你是不是找罗成？”罗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太坏了。不但你生气，我也生气。你说你在洛阳款待我们无微不至，核算他在阵前让了三下，就算报恩了。这个白眼狼啊，我恨他！单雄信一听这话，心里多少痛快点儿。不错，我正找那小冤家呢。程咬金说：“行了，我跟你走。”他就在北边呢。 找到他，甭说你拿槊砸他，我要不用斧子劈他，我就不姓程。那好，既然如此，有请四哥头前带路。好了，跟我走吧。程咬金一裹里手凳，马往北边去，单雄信一掰外手凳，马跟着也往北去。其实罗成就在近前，有两个军卒撑开两面大旗呀，迎住了他。等单雄信走了，刷拉大旗左右一分，他提战马就拦住王世充。站住！王世充一看魂飞天外，这心差点没蹦出来。啊，罗成！王世充吓傻了。罗成说，王世充，你自立洛阳王，反抗大唐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哎呀，罗将军饶命，你千不念万不念，念在前者你们弟兄来到洛阳，我是百般款待，对你的母亲和家眷也尽了孝心，现在我知道错了，我不求别的，但求罗元帅高抬贵手，把我饶恕了吧。住嘴！王世充，你不提洛阳还好，提起洛阳，气杀我也。杀五哥跟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是你千方百计笼络他，他才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我们到洛阳是冲着我单五哥，跟你过不着。全饶啊，饶谁我也饶不了你呀，休走，看枪。说着闪电伯龙驹就冲上来了，甩杆一枪，王世充无奈何刀要挂，哪知罗成使的是寸手枪，刀枪相碰，嘡啷一声，这枪又抽回来了，二次进枪，这枪尖带管弯的，加上二马冲力，扑的一声刺入王世充的胸膛。罗成后把一窝，前把一提，把死尸挑在空中，啪叽一甩，扔在就地。当兵的上前隔下头颅，打掉头盔，提起了法器，来到罗成近前。罗成说，好，带上他随在马后，跟我往前闯。是啊。王世充手下亲兵卫队一看洛阳王已死，急忙扔兵刃，拖号坎，纷纷投降。再说罗成带人往东杀，迎面又来了一家反王，谁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高谭胜说，小罗成，听说你手黑心毒，我不怕，今天我跟你拼了。说着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唰就劈下了。罗成举枪往上一撞，嘡的一声，用五钩枪的五个枝子托住刀头，运足全身力气往左边一掰，嘴里说声撒手。高谭胜真就听话，这刀就被人给夺过去了。高谭胜学马要跑，罗成马往前去，休走，看枪。大枪一绕，对准高谭胜的小腹，噗的一声扎进去，随后啊，枪头在这一脚往外一带，高谭胜气绝身亡，死尸坠马。兵丁上前砍下首级，打下头盔，提法器，让罗成看后退到马后。罗成继续往前去，迎面碰上一个人，谁呀？正是王世充手下大将段达。俩人一交锋，一个照面，段达死在罗成手。这时罗成心中盘算，今天索拿武王，我一定要找到夏明王窦建德和他的元帅苏烈，他们兵发北平府，占据我的家。苏烈一箭射死我的父亲罗毅，他是我杀父仇人，他哪去了？他在营中找了半天，绕了多少弯也不见苏烈的踪迹。书中暗表，苏烈久经沙场有经验，他看破唐营有诈，根本就没有随洛阳王进唐营， 一出洛阳北门，连他的主子大哥窦建德他都没告诉一声，便偷偷拨马溜走了。这是罗成来到了东边天骄三谷，在那儿又碰上一家反王，原来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打算呢闯东营出去，迎面遇见两员女将，大喊一声：“孟海公，站住！你还跑啊？”孟海公一听这声音这么熟呢，带住思江回头一看，哟，哦，原来是二位夫人呐，谁呀？正是黑素梅、白素花，这两人过去是孟海公身旁的女将。二位夫人，你们被擒以后，我以为被斩首，想不到你们还活着。黑素梅说：“孟海公，实话跟你说了吧，前者我们是有意投唐，有秦王指婚，已将我们许配给尉迟敬德，现在也让你明白明白。”“
9: 哦哦哦，是二位夫人有了安身之地，可喜可贺。如今我已然走投无路，还望二位夫人念及往日恩情，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吧。”“
8: 哟，那可不成。罗元帅让我……”

求你们饶我一命吧。就在这阵儿，罗成赶到，听孟海公正在那求情告饶呢，他在背后举起大枪，断喝一声：孟海公，你回头看看我是谁。孟海公猛一回头，罗成这枪扑哧一声刺进他的咽喉，当时绝气身亡。双膀一晃，唰，把孟海公挑在马下。军兵上前割下首级，拎着脑袋跟在马后。罗成一路杀来，是敌将沾上死碰上王，他算了算，杀了朱灿、王世充、高谭胜、孟海公还有段达，五个人里有四个王爷，唯独没有找到窦建德和苏烈。这时天骄四鼓，罗成纳闷啊，窦建德上哪儿去了呢？啊，我怎么被绕住了呢？这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啊，没错，他准是到秦王大营求情去了。想到这儿，高喊一声：儿郎们，随本帅往秦王营帐去也。是，他们跟在罗成马后冲下去。再说这一宝真让罗成押对了。窦建德被杀得无路可走，他抓住一个唐兵问：秦王营帐在哪儿？军兵告诉：已经迁到营外东山坡。他赶紧催马往东跑起来，来到秦王营帐外，守营的军卒拦住：干什么的？别往前来。窦建德说：哎，自己人自己人，不要开弓放箭。诸位，我叫窦建德，求见秦王千岁。烦劳你们跟秦王禀报一声，就说他的亲娘舅窦建德来了。哦，那你别往前来，你要见千岁，那好，先扔掉兵刃，让我们搜身。窦建德扔了大刀宝剑，儿郎们上前搜身，却无夹带，才把他带进营门，来到秦王帐外，叫他等一会儿。这阵李世民正在帐中，由徐茂公、刘文静陪着议事，等候战场佳音。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都是喜报。忽然有人进来报：千岁，舅爷窦建德在帐外求见。李世民听了点点头，叫他进来吧。时辰不大，窦建德被领到帐内。这阵吓得脸都不是颜色了，浑身发抖啊。世民呐，我的外甥，我来找你认错来了。舅家我帮办洛阳是大错特错，甭管怎么着，娘亲舅大，看在我和你母亲是一奶同胞的份上，你把我饶了吧。李世民听了连眼皮都没抬。窦建德没招了，扑通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李世民这才说：您是我的亲娘舅，我不能不认，可先得说说这个理。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杨广，我父王自立开唐英主也反杨广，这都是对的。现在大唐国建都，杨广已死，我娘已经成为正宫皇后，你就该卷起夏明王的旗到长安做皇亲国戚。你倒好，胳膊肘朝外撇，帮着洛阳王跟大唐国作对。哎呀，舅舅，我错了，你保住我老命就行。保命是小事，我说这理。就在这阵有人进来报，有元帅罗成求见。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当时面如土灰，哆嗦上了。哎呀，世民呐，你可得保护我呀。这李世民看看他的舅舅，瞧瞧外边罗成，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那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名单，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榜上有名。7月2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圆满收官，我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了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以及单项团体总分的第一名。金牌数刷新了我市参加省运会历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实现了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的身份认证。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的突破。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将于7月23号的0时到25号的20-40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7月26号上午9:30到11点，多位国内泌尿男科领域的领军教授及三甲知名专家将会齐聚亳州市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自己的既往病历、彩超、CT、核磁共振影像片、化验单、检查报告，以便专家快速精准地判断病情。义诊名额有限，建议提前到场排队等候。下面我们来关注我市的招聘信息。亳州联涛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到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的若干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的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是27370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 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安徽将美丽河湖建设延伸到了街头巷尾。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从2020年的58.9%提升到2025年的70%以上，412条县城以上黑臭水体基本都完成了整治，深入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和化工园区绿色提升行动，推动整治水环境问题213个，全省140个省级以上的工业园区和39个化工园区均配套建成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累计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整个河湖整治率超过了95%。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垃圾分类才能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创新推出多种宣传方式，想出了不少金点子。今天咱们到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了解他们是如何鼓励大家践行垃圾分类的。上午，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里热闹不已。社区联合物业正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物业创新推出“贵一毛”行动，吸引不少居民前来参与。
4: 这总共是4斤6两，然后市场价是6毛钱一斤，咱是物业收是7毛钱一斤，比上贵1毛钱。然后你这是4斤6两的话，是3块2毛2。
1: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业主李姓环。
5: 这个物业收这个瓶子纸杯子收的比其他地方还贵1毛钱，我攒的这个瓶子纸杯子我都上这边来卖。
1: 所谓贵一毛，以废旧书本为例，市场回收价是0.6元每斤，小区物业收购价提升至0.7元每斤，用每斤高出1毛钱的实际福利，鼓励居民自觉做好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集中回收。此外，物业现场还布置了多款亲子互动游戏，成为小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区域。
4: 请说出一种什么叫有害垃圾？
6: 电池。
4: 真的。
1: 垃圾分类滚滚乐游戏前排起长队，孩子们手持矿泉水瓶向前滚动，瓶身落定后，工作人员会根据对应点位提出垃圾分类考题，包括厨余垃圾包含哪些物品，举例说明一类其他垃圾等生活化问题。只要准确作答，小朋友便能领取套圈，参与趣味套圈游戏，赢取各类零食小奖品。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业主高嘉欣：
7: 这个游戏真好玩，不仅套到了西瓜，还学到了垃圾分类。
1: 体验完套圈游戏，孩子们还可以体验垃圾分类幸运大转盘，转盘上标注着各类垃圾分类问答题，根据指针指向回答对应问题，答对即可额外领取精美小礼品与套圈两个。
4: 蛋壳属于啥垃圾？
8: 厨余垃圾。
4: 厨余垃圾，
8: 嗯，
4: 对。
1: 游戏问答简单易懂，贴合日常生活。孩子们在思考答题、玩乐领奖的过程中，牢牢记住垃圾分类知识点，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党总支委员付庆：
4: 本次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创新实惠激励加亲子游戏模式，一改传统枯燥的宣讲，贵一毛行动看得见福利。互动游戏要小朋友主动学习环保知识，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生活习惯扎根社区。
1: 临水苑小区嘉景物业项目经理白赛赛：
4: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这类活动，持续普及垃圾分类，打造整洁宜居小区。
2: 今天咱们进入了大暑节气，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暑，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顶峰，这样的天气给畜禽养殖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高温极易引起畜禽热应激，导致生产性能下降甚至死亡。那么圈舍里的畜禽该咋管理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善斋：
9: 夏季的高温高热对于畜禽养殖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考验。这个呢，很容易呢引起你热应激，主要表现为呢，一般表现为呢，这个食欲下降、呼吸急促、这个生产性能下降，严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死亡。
2: 刘善斋建议， 首先要从减少入手，适当降低圈舍内畜禽的养殖密度，建议降低 20%， 为畜禽留出更多的散热空间。刘善斋，
9: 你像猪给牛都可以呢，就是通风，再加上你这个喷淋，这个进行及时还有喷雾进行你这个降温通风。这个家禽呢，只有你这种风机或者你冷风机用这个湿帘来进行降温，这个禽呢不能够用喷水。
2: 对于胡杨等长毛品种，还要适时进行剃毛处理，帮助它们更好的散热。在饲养管理上，要做到增加营养与调整饲喂时间。刘善斋，
9: 多增加一点能量量，你像牛羊这块的轻度多汁饲料，在饲料当中你再加一下你有抗热应激的这个 VC 啊，错峰的饲喂，中午你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你能给它错开，早起早喂，晚上晚喂，这样也能够你控制它的一个采食量。
2: 随后要坚决阻断疫病传播途径，养殖户千万不能因为高温和强紫外线就放松警惕，必须坚持常规消杀灭源工作，同时要重点做好防虫灭蚊工作，切断虫媒传播病害的途径，确保畜禽安全度夏。
6: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垃圾？
10: 不对，是干垃圾。
8: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6: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0: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6: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1: 哦，长知识。
1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把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彻底盘活，让大家的夜间生活既有文化味道，又有烟火气息。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都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亳州市民侯妮娜，
13: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啊、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1: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兴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山东游客刘梦珍，
14: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宿州游客关关，
15: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1: 北京游客马浩东，
16: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1: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华佗百草园工作人员王西西，
17: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1: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8: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2: 不少司机都有个误区，喝了酒之后睡上一觉，歇够大半天，身上酒气散了，开车就没事了。前几天交警夜查酒驾，就查着一位抱有这种想法的车主，早上白酒啤酒混着喝，睡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出门还是查出了酒驾。7月17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在市区古泉路农贸城路段开展查处酒驾统一行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19: 反正反映了轿车，警车不拍照，反映驾驶员饮酒轩逸。当时问驾驶员喝酒吗？驾驶员自述是没喝酒，并且是随身拿出一瓶啤酒叫我们看，但是我没来及喝了。
20: 你下来下了车上呢？
2: 刘震，
19: 但是我们做进一步检测的时候，发现驾驶员还是有酒精。遇了之后，我们也对驾驶员进一步检测。
20: 下车。
21: 有没有看到的是吧？
22: 没有
21: 车子。
22: 咱家人。
21: 经呼吸的进入检测，这个结果是5日乙，实验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 交警调查发现，驾驶员忙完琐事已经是17号早上了，在家喝了白酒搭配啤酒之后睡了整整一天。
22: 昨晚喝了酒到现在，我告诉你，十点多了。
20: 哎呀，啤酒吧又。
22: 喝啤酒。
20: 你早上搁哪喝的？
22: 我搁家喝的。
20: 自己喝的吗？
22: 啊。
2: 驾驶员睡到晚上，自认为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出门去买夜宵。刘震
19: 是在农贸城附近又买了啤酒加烧烤，准备返回家中，是再次饮酒，然后结果再从那被查获。
2: 人睡醒不等于酒醒，每个人代谢酒精速度不一样，哪怕间隔10个小时，体内依旧可能残留酒精。刘震，
19: 针对任某酒后驾驶行为，我们将对其处于驾证暂扣6个月，一次性记12分，并且是罚款1500元一个处罚。
1: 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我们也采量早排，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以后专科建设单位，省市级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这为通过审议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李震，
0: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我们要全力服务好亳州世界中药制度和养生制度的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看上好中医。
2: 这么热的天儿，下去洗个澡多爽呀！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3: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2: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3: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阵风6至7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2度，郭阳25到31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4到31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谯城区实打实落地惠民政策，精准解决青年创业的资金难题，全力为年轻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1: 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肾结石和痛风、高尿酸患者每天喝多少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先，安全同行。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哈哈耶，游泳去喽！
7: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8: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9: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0: 我太难了。
7: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8: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9: 那好吧。
11: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 创业最难的就是起步资金，不少大学生、年轻创业者都卡在这一关。针对大家创业缺钱、融资难的问题，桥城区实打实落地惠民政策，把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两项福利落实到位，通过降低申请门槛、简化办理流程、减轻创业负担、严控各类风险的方式，精准解决青年创业的资金难题，全力为年轻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为了扶持大学生创业，桥城区专门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福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能享受连续三年的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承担 50% 的贷款利息，个人最高可以申请到50万元创业贷款。而且政策十分人性化，信用状况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的小额创业贷款，不用找担保人，大大降低了创业贷款的申办难度。办理流程也十分便捷，不用来回跑线下窗口，创业者只要打开皖视通 APP 或者登录安徽政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就能在线完成全部办理流程，足不出户就能申办创业贷款。桥城区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3: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1: 除了贴息创业贷款，桥城区还同步落实了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专门为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助力，给青年创业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想要申请这笔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满3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要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2个月内完成申报，只要达标就能一次性领取5000元创业补贴。在办理渠道上实现了线上线下全覆盖，方便不同需求的创业者。大家线上可以通过安徽政服务网、皖视通 APP 上传材料申报，线下也能直接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赋能中心大厅现场办理。张珊珊：
13: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三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1: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阵容充足，包含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多家金融机构，给创业者提供了多样选择。同时人社部门开通急速审批通道，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会由银行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创业者，通知办理后续相关业务，整体办理高效快捷。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创业者，创业贷款、创业补贴的所有申领方式都是全程免费的。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以代办名义收取费用，全部都是诈骗。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或者想要核实信息、防范诈骗风险，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85551126咨询了解。
2: 昨天上午，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国网博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14: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6、5.3一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啊。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道东一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黄伟回答说，
14: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发改委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的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2: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黄伟回答说，
14: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之旅。
15: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6: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5: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7: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8: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1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丢弃食物最高罚50000。
2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小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管做啥事都要求完美。 这不，前段时间呢，他开了一个蛋糕店，专门做一些好看的烘焙蛋糕让顾客选购。但是这一天呢，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在焉还是用错了手法，他连续做了好几个蛋糕都不好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颜值不够，所以说他很不满意，就把这些蛋糕啊给扔掉了。之后呢，被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小美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扔掉了，为什么还会受到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啊，不管生产出来的食品符不符合正品要求，都不应该丢弃，可以做成试吃品啊，来有效避免浪费。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2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21: 我问问先。
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2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2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0: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2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23: 漂亮。
2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2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2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2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0: 好嘞，过去了啊。
24: 支付宝到账。
2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21: 哎，啊，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25: 我晕。
2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8: 健康小贴士：
2: 肾结石患者每天坚持喝2500到3000毫升水就可以。多喝水能稀释尿液里容易形成结石的物质，大大降低长结石、结石变大的概率。痛风、高尿酸患者每天喝水不能少于2000毫升，充足饮水能帮助身体更快排出尿酸。平时适量喝点苏打水，还能简化尿液，对控制尿酸、缓解痛风很有帮助。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 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2: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7: 嘿嘿嘿，不累不累。
1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0: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8: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汇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汇商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手机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以及社保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乡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7月20号，安徽省16届青少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圆满收官，我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动会的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可。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的零的突破。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将于7月23号零时至25号24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7月26号上午9点到11点，多位国内泌尿男科领域的领军教授及三甲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请前来就诊的市民朋友携带着既往的病历、彩超、CT、核磁共振影像片子或者是化验单、报告单，以便专家快速精准判断您的病情。义诊名额有限，建议提前到场排队等候。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 若干名的用工需求，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接着再关注省内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安徽将美河湖建设延伸至街头巷尾，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从2020年的58.9%提升至2025年的70%以上，412条县城以上黑臭水体基本完成整治，深入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和化工园区绿色提升行动，推动整治水环境问题213个，全省140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39个化工园区均配套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累计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重点河湖整治率超过95%。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公布。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药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邮政服务、快递的寄递，包括寄递安全、消费维权、农村的寄递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留言。一留言说，邮政快递太慢了。关于这个留言，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进行一个介绍？我们平时邮政快递它的寄递的这个时间跟什么样有关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啊。喂，你好。
7: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上一期我反映过，我的快递经常有人不送到家，送到驿站。
5: 嗯嗯。
7: 但是呢，你像邮政处理，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号码公开给所有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给我都打电话了，就是中通、圆通，这个什么运大、顺丰。您处理问题，邮政处理问题了吗？
5: 他给你们打电话的话，是就您这个寄递情况给您做描述，或者是歉意表达，还是什么意思呢？
7: 当时我反映问题，你比如说啊，我在抗美，抗美那边有驿站，就是你像其他家有几家，人家确实也可以，人家也给你送，对吧？像邮政啊，像什么运这个中通啊什么，有一个那个顺丰那个运大。人家是有一个驿站，就是你必须去啊，你去早了也没有人，去晚了也没人，然后中间也不给你送，对吧？这是事实吧。另外我们家住万达公园，万达公园几乎所有的快递除了顺丰给这个京东，他们没有上门的，就是撂到2号楼的驿站，或者是门口的一个水果店，对吧？
5: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您
7: 是吧，你们一个主管部门是管理问题的，那你怎么可能把我的手机号码公开，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给我核实一遍， 那你说这个我这个问题，现在拿一个手机号码不都管查出来快递单号吗？你们自己不会自查吗？非要他们打电话骚扰我吗？能有这样处理问题的吗？你一点脸都不要。
5: 好、
7: 啊、
5: 我们在表达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描述事实，请您用文明的语言来反映问题好吧。如果说您这样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怎么样去进行沟通呢？您现在主要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地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反映您的问题的时候泄露的您的电话号码，造成您产生新的困扰。就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做个介绍，哪位嘉宾可以就他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应？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来给您做介绍和沟通。
8: 牛先生，你这个主要上一期这一块在反映的这个情况，请问咱怎么称呼？
5: 啊，这样没关系，咱们就可以把他这两个情况、
8: 嗯、
5: 就他现在主要觉得第一次他反映问题之后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啊，不应该把他的个人的手机号码把给这个所有现在运营的一些快递服务企业，这样的话造成他更多的困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存在一些他不太理解的地方。
8: 嗯。嗯，
5: 第二个问题可能也就是关于这个基地服务这一块的话，怎么样？好，那我们还是有请
6: 介绍一下这个。我上一期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反映到具体单号，
5: 嗯，
6: 没有反映到具体哪个企业。然后刚才他提到，我他很激动，在提到这个用电话号码可以查询这个寄递快件单号，这个是我们是查不到的，
5: 嗯，
6: 因为他们电话号码这个世纪公司了，先进公司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权限，
5: 嗯。
6: 必须到审计或者说是他们那个甚至是总部才能查到，而我们邮政管理局呢更是查不到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可能是这一般的在桥城都转到桥城去处理，他们转到企业，你又没有具体的这个单号，所以他们呢只能说是你们来查一下子，有没有这个没按时投递的，对这个这位用户。
5: 嗯，但是他确实
6: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5: 但是他觉得可能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困扰。咱们在下次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办法呢？蔡主任，
8: 在这一块儿，这要是这个我们，针对于这个有特殊需求的人员啊，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手机号啊进行一个表注啊，针对特殊需要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联系啊，就直接进行投递上门。
5: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投递上门服务这一块的话，咱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整改的措施啊？
8: 上门服务这一块，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按需投递，按质投递、根据不同的需求，满足这个他们个人的定制化的一个这个应用需求。我们还是一贯都是这个政策。
5: 嗯，这位听众线上嘉宾给您做的介绍，您还有疑问吗？
7: 你想啊，
5: 嗯，
7: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5: 嗯，
7: 你全播种有多少驿站？
5: 嗯，
7: 就是有人不在家，你可以说撂驿站里边，这最起码来说也方便了你这个快递员的投递时效，
5: 嗯，
7: 你也方便了这个用户，是不是？
5: 嗯，
7: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直接给你扔到驿站，这种情况占80%。你想想，我曾经去过很多驿站去了解过，而且也给他们快递小哥去沟通过。首先，我们不是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什么就是一群人，有什么建这个意见，也没有对他们有多大的意见，只是说，你像有很多家里边是有老人和孩子，他不方便去出门。对吧？如果说你可是说我在上班期间或者怎么样了，家里没有人，我给你投递到门口，容易丢，容易坏，对吧？你放驿站，我们能理解，就是大家都很忙，不是说是一非要投诉谁，而是说作为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他们驿站那边有合作的驿站，直接每次都往那一扔，每次都往那一扔，久而久之。现在老百姓都认为快递就应该去驿站拿，没有上门这一项了，是不是？
5: 好，蔡主任。
7: 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用户，那就是 你作为一个管理部门，这个情况正不正常，对吧？你从哪一点开始管，叫做这个事儿。
5: 好，
7: 那你们现在不是没管吗？那么多驿站出现了，每次快递都扔到驿站，然后由这个用户自己上门去取。
5: 嗯，好，
7: 对吧？
5: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他讲的什么时候开始治理，第二的话对于存在这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家里面存在有小孩或老人的就比如说特殊情况的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好，蔡主任，
8: 关于这个土地的情况啊，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一个调研啊，我们了解过一些这个工作的，就是上班的，一些做生意的，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孤寡老人的啊，甚至于这个独自宝妈的啊，这一块他们对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上班的，他有这个上班的时间啊，朝九晚五啊，他可能这个对这一块上班的需求不是很大。第二种，像独自在家的老人或者这个是独居的这个女性，他们也是不愿意这个去送货上门的啊，他不想把自己的地址和信息泄露给外面的人员啊。针对这几种情况呢，是吧？我们就是，并不是所有放在驿站的都是没有经过同意的。
5: 嗯
8: 啊，我们前期让这个我们每个驿站它覆盖的有一定的范围，啊，对，让这个驿站对每个对它辖区内的它的服务范围内的客户啊进行一个了解，了解之后你是需要送上门还是需要放在驿站来取。啊，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让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啊，就是这对那些需要送货上门的，他们是已经标注好了的啊，他的这个件到了过之后就直接投递上门啊，其他的说可以放在驿站的啊，那么就是放在驿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到这个驿站看到这些件都在驿站啊，就是没有经过别人允许。
5: 嗯，对于嘉宾的解释，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7: 因为他自己个信，他说的这些话他自己个信。
5: 啊！
7: 你调查，你啥时候调查了？调查谁？你敢不敢公布一下子？你一天到晚的，你忽悠我这儿了吗？我一天到晚在康美中药城，康美中药城可有上班时间？
5: 好，关于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话，我们打不打算开展一些这个专项的再一次的调查？
8: 啊，可以，这个回去我们对康美中药城这一块啊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
5: 好吗？这位听众。好，关于您说的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专项调查的话，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再次开展，也希望在线下调查的时候您可以提供更多的建议，好不好？
7: 好
5: 的，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啊。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5: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那
9: 我说是这样的。
5: 嗯。
9: 我是从买的药搁网子上，订的药，是邮政快递，寄的，寄的大概有多点十二天就没到，我你不会查，我是六十多了，我这外边的一查呢，他不从深圳寄过来的，从深圳寄过来有十二天，我一查，他丢失了，找不着时候他给我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为何不跟我当事人联系？我请问一下领导，我又怎么回事？
5: 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给您做沟通。
10: 你好，这位梁先生，请问
9: 你好
10: 啊，请问您那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9: 我在德仁街24号华一楼办事处。
10: 啊，华一楼是吧？你这样，因为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年龄偏大是吧？你这样，我们线下第一时间我们就跟你联系，然后到您那个实际去看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啊，如果涉及到丢失损赔偿的话，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理赔。
9: 不是，你听我讲，
10: 哎，
9: 就得有十二天没寄到，我请问一下领导，您这个邮政快递咋这那么慢呢？
10: 老先生，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邮政快递的实现呢，应该说我们是整个行业是能达到基本这个水平的，像审面到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三天左右啊，你这个可能
9: 是领导，我这一搁网上一买，我寄做邮政，我都这些，那邮政不管用，真不管用，太慢。我一上网，你寄做邮政，他们都管明白。 我让你记住你，你灭了，你起码说你得给我当上人联系。我跟俺那外边的一，俺那外边一查，周转时候他灭失迷了。失迷了呢，我钱不多，我找人我退掉了，我要返回来了。起码说你这是你自己的失职，那被人干了这，可来。
10: 好好好，我们诚恳接受您这种批评啊，但是还具体的这个还要看这个我们线下跟你联系过后，然后看实际这个单号他们整体这个流转情况啊，我们作为判断啊。
5: 嗯，苏经理，其实
9: 我逮着你24号，你光给我查查。好嘞
5: 、哎，好再见啊，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
5: 3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是不是我嘞？
5: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11: 哦，我听我今天是邮局上线，我想问咨询一下各位领导。
5: 嗯，
11: 我在网上买一个6米的够水果的那个就是杆嘛。
5: 嗯，
11: 然后买过来过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
5: 嗯，
11: 我退了到这个邮政局退货了。
5: 嗯，
11: 他说嘞，你这个超商费加20啊，我理解有理想。
5: 嗯，
11: 但是他说嘞，前面带个刀，他说嘞你另外加30什么道具文件费。他说你要交这个只能给你邮出去啊。
5: 哦，
11: 我问一下有没有这项规定呢？
5: 哦，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给您做介绍。
12: 好的，这位朋友你好啊，感谢您使用我们邮政的服务啊。这个刚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像按这个计抛的标准，如果说长度啊到达了超过标准了，会有这个计抛的这种要求。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适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没有这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第二个，如果说这属于管制刀具一块的，是不能够邮寄的，不能通过寄递的渠道来发送的。如果这样吧，如果你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留在导播这边，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看你在哪个邮局、哪个网点来进行交寄行为，然后我们的邮局的工作人员产生这样的行为，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相关的规定，跟您做好解释，同时对相应的人员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们做出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你看合适不合适？
11: 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当时就那是3月27号，我去了，我也没给他争执。他说了呢，他说这个刀具这给你付粮，他不管邮出去，不管寄出去，我说就不寄了。另外有一说呢，他说你给他拿几个钱，想办法看能不能寄去。他给我这样讲了，我拿多少钱呢？他说你另外加30，搁多50块钱给你寄出去啊。他这样给我讲的。
12: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事呢，我们将追查到底，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问题发生啊。不管他是采用哪种方式、哪种行为，像这种管制刀具，不允许邮寄，是坚决不允许邮寄，绝对不能流入我们寄递渠道。
11: 我知道，这个我理解，不能邮寄，但是我也没给他争执。
12: 对，
11: 我拿过来过之后，有这个外地干这个同行嘞，他说了，你依着这个上门提货，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寄出来没花钱，我就问一下咱这个邮政管理局，像这个线下这种行为，他这个忽悠这个来忽悠啊，这个消费者，就是说拿钱都能寄出去，不加拿你都寄不出去，他是不是这种违规操作？
12: 如果他有这种行为是绝对是违规的，啊，没有任何可辩解的东西啊，我们将一查到底，您放心啊。
5: 哦，我这边打断一下，就是您寄过来的时候，它是包括您说的寄递的其他的部分吗？如果说寄过来的时候，包括整体的是一样的，那可能包括有位网友就说，那关键是怎么寄过来的？能寄过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寄过去呢？就是，所以这位听众，您是又新增了一个东西，还是原本就是一体的寄过来的？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像说的，就出现工作人员说你加钱就可以寄走，
12: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5: 不被允许的。
12: 对，
11: 对，我寄过来还是原件，还是那么多东西。我打开看完之后，我就是说，他那当时退货保险方嘛，然后我给他寄过去了，让下边邮局，我一般都往那去。就是我到那邮局，然后他并不是一次了，而是就是我这一次要的太多了，以前我都能接受，他需要这个交我的30块钱，不涨了30块钱就寄不走，涨30块钱就寄出去，这种行为我就说邮局有怎么规定嘞？ 我想问这个问题，都知道。
12: 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正好我们主持人也说了一下，然后我们有网友在反映，这种产品是怎么寄到这边来的？为什么我们这边不管寄？或者最更恶劣的是，为什么拿了钱就可以寄？第一个，我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拿钱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再从这个邮政管理局对全国的邮政快递企业的相应规定，这种产品是绝对不允许进入寄递渠道的。从我们这，从我们亳州，哪怕全国车这边寄，这个都不是允许的。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口子来开出来的啊。
5: 就是
12: 朋友啊，对，
5: 你们在聊的时候，刚好也有网友是留言，就说那商家如果说就是售卖这些刀具的话，是不是因为有备案，所以个人可以寄？那如果说自个人就是作为消费者是不能寄递，是这样的吗？
12: 在商家这一块的，就是有备案，
5: 嗯，
12: 也是不允许寄的。如果他这种产品在我们的净现寄的规定里边，不管是谁。从寄递渠道都是发不出去的。对啊。
5: 好吗，这位听众？
11: 对，好。
12: 对对，一定要写着，我们把我们这，如果是我们行业有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写着我们把这种行业这个行为给它坚决制止掉啊。
11: 好，
12: 感谢你啊。
11: 好，
5: 再见啊。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垃圾分类玩出新花样，如何鼓励垃圾分类？这个小区物业推出贵一毛行动。
5: 这个物业收这个瓶子纸杯子收的比其他地方还贵一毛钱。
4: 市民咨询，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
6: 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五六五散，就是五毛六分五厘散一度。
4: 14岁少女身患重病，6年辗转求医，困境中期待社会援手。
7: 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种家人。
4: 刚买的啤酒还没喝，为啥还是查出了酒驾？
8: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亳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垃圾分类才能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创新推出多种宣传方式，想出了不少金点子。今天咱们到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鼓励大家践行垃圾分类的。
9: 上午，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里热闹不已，社区联合物业正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物业创新推出贵一毛行动，吸引不少居民前来参与。
5: 这总共是4斤6两，然后市场价是6毛钱一斤，咱是物业收是7毛钱一斤，比上贵一毛钱。然后你这是4斤6两的话是3块2毛。这个物业收这个瓶子纸杯子收的比其他地方还贵一毛钱，我攒的这个瓶子纸杯子我都上这边来卖。
9: 所谓贵一毛，以废旧书本为例，市场回收价是每斤0.6元，小区物业收购价提升至每斤0.7元，以每斤高出一毛钱的实际福利，鼓励居民自觉做好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集中回收。此外，物业现场还布置了多款亲子互动游戏，成为小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区域。
5: 请说出一种什么有害垃圾？
10: 电池。
5: 真的。
9: 垃圾分类滚滚乐游戏前排起长队，孩子们手持矿泉水瓶向前滚动，瓶身落定后，工作人员会根据相应点位提出垃圾分类考题，包括厨余垃圾包含哪些物品，举例说明一类其他垃圾等生活化问题。只要准确作答，小朋友便能领取套圈，参与趣味套圈游戏，赢取各类零食小奖品。
11: 这个游戏真好玩，不仅套到了西瓜，还学到了垃圾分类。
9: 体验完套圈游戏，孩子们还可以体验垃圾分类幸运大转盘，转盘上标注着各类垃圾分类问答题，转动转盘，根据指针指向回答对应问题，答对即可额外领取精美小礼品与套圈两个。
5: 蛋壳属于啥垃圾？
12: 厨余垃圾。
5: 厨余垃圾。对。
9: 游戏问答简单易懂，贴合日常生活，孩子们在思考答题、玩乐领奖的过程中，牢牢记住垃圾分类知识点，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5: 本次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创新实惠激励加亲子游戏模式，一改传统枯燥的宣讲，贵一毛行动看得见福利互动游戏，要小朋友主动学习环保知识。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生活习惯扎根社区。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这类活动，持续普及垃圾分类， 打扫整洁，一举消除。
8: 不少家里有老人的市民都有烦心事儿，子女平时工作忙，独居，高龄老人在家没人照看，传统养老又离家远，老人住不惯。为解决大伙儿的养老难题，贵阳县推出社区嵌入式养老新模式，在家门口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不离熟悉的社区，就能享受到吃住、看病、休闲一站式定心照料，真正实现舒心养老。
2: 面对城区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增多，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贵阳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运营的原则，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引进专业社会力量，打造暖心窝养老综合体。
10: 从项目用房、配套设施到备案审批，民政局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还给予我们运营及建设补贴资金上的支持，我们在贵阳感受到了自己人的待遇。正是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我们才有信心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团队。
2: 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建立需求台账、清单消耗，精准对接老人差异化需求，实现养老不离社区。
12: 来这了4个月，已经4个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儿女谁有谁的事，谁有谁的家，他们没有也不能照顾这小哥。
13: 我今年都90了，在这留着呢，比在家吃的也如实，玩的也如实，娱乐的也如实。有时候有病，他们经常的上到屋来去检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齐备的很，所以在这个天天心胸开朗。
2: 养老综合体里，房间内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设有中医康复室、综合娱乐厅等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智能化设备，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安全、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
10: 我们从一日三餐到日常陪护、健康养护、细化每项服务，坚持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不做表面文章，把嵌入式养老做细做实。
2: 今年以来，贵阳县高龄津贴享受3.7万人次，发放资金715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参与5800余人次，涉及资金400余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保障4.1万人，发放资金4731余万元，切实筑牢了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底线。
14: 强化政策赋能，多元发力，两年来累计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1500余万元，建设补贴200余万元，有效破解受办养老机构硬件升级、日常运维的资金难题。同时，我们紧拧养老痛点，深耕嵌入式服务，做实每件民生小事。
8: 今天上午，国网博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先来关注相关内容。
1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
6: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厘/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
1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道东一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
6: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发改委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度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15: 一位网友通过药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
6: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孔跳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孔跳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孔跳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15: 7月14号，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是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亳州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85025522。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收益1662元。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14岁少女身患重病，6年辗转求医，困境中期待社会援手。
7: 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个家人。
15: 刚买的啤酒还没喝，为啥还是查出了酒驾？
0: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6: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6: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8: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谯城区石河镇木楼村的14岁女孩赵佳乐，6年前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并伴随肾炎等多种并发症。多年来辗转亳州、合肥、上海多地就医，高额治疗费让普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负债累累。一家子从未放弃救治孩子，镇村两级也多做并举帮扶脱困，但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仍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急需社会爱心帮扶。
15: 今年以来，赵佳乐病情反复加重，先后出现并发症、造血功能异常等危急情况，多次紧急住院治疗。6年求医路，病情反复发作，病症不断叠加，从最初的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到后续并发肌骨瘤，病情顽固且治疗难度极大，让一家人饱经折磨。
17: 现在都我到上海那边都瞧着都花了100多万，报销4多万。现在都我在合肥这边嘛，都是治疗有2个多月了嘛，现在手里没钱了，知道不？都我现在那边又欠了20多万了。也没办法了，都是不，亲朋友该借的都借了，都是不，大队也没啥办法，都是不，镇里边也都不也低保啥，也都该想办法，该想想都想想，都是不。
15: 6年来，家人24小时贴身照料患病女儿，即便生活困顿，负债累累，夫妻俩始终不愿放弃孩子的治疗。母亲更是毅然表示，若有肾移植机会，愿意捐献自己的肾脏，拼尽全力为孩子争取生机。
18: 尽自己能力，能给他治就给他治嘛，不可能给他放弃啊。
15: 据了解，赵刘涛一家六口自2020年孩子确诊患病后，镇村两级第一时间启动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不仅为家庭四名成员办理低保、申请水滴筹助力医疗筹款，还为其考上大学的长女申请助学帮扶、各类专项救助资金，多措并举缓解家庭压力。
7: 镇政府应该是民政那边也给他是也给他申请了一笔钱，也是都是打到他本人账户里边。
19: 嗯，
7: 就是我们村里他只要是能享受到的，该享受的能享受的，我们都会尽量帮他。确实这家子也瞧病瞧了六七年了，也不容易，一个小孩。
19: 嗯，
7: 这个小孩生病还在合肥，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想通过媒体吧，就是多呼吁一下子大家，多帮助伸手帮助一下这种家人。
15: 面对该家庭长期重病之困的现状，石河镇党委政府持续加大帮扶力度，依托低保三重医疗保障、临时救助、教育帮扶等多项政策精准兜底，近期还为其申报急救难专项救助，全力为家庭减负。
20: 我们现在是这个党委政府和村里面，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能够帮助这个赵刘涛和他的这个女儿和他家庭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呢由于这个疾病这个花费过大属于是这个慢性免疫性疾病这个缺口还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在此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够献出一份爱心能够真真切切能帮助这个赵刘涛一家度过这个难关。
15: 六年坚守母爱父爱，坚韧伟大，基层帮扶暖心护航，费用困住了这个努力求生的家庭，却困不住一家人不放弃的希望。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少女赵家乐战胜病魔，渡过难关，恳请奉献爱心，为这个困境中的家庭点亮希望之光。不少司机呢都有个误区，喝了酒之后呀，睡上一觉，歇够大半天，身上酒气散了，开车呢就没事了。前几天交警夜查酒驾，就查到一位抱有这种想法的车主，早上白酒啤酒混着喝，睡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出门还是查出了酒驾。
9: 7月17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在市区古泉路农贸城路段开展查出酒驾统一行动。
21: 反正反映到轿车警车不拍，他犯驾驶员饮酒嫌疑。当时问驾驶员喝酒吗？驾驶员自述是没喝酒，并且是随身拿出一瓶啤酒，叫我没看，但是我没来及喝了。
22: 你下来驾驶车呢？
21: 但经我们做进一步检测的时候，发现驾驶员还是有酒精。于是之后我们也对驾驶员进一步检测。
22: 驾驶。
23: 有没有看到的是？
24: 咱家人
23: 经呼吸的进入检测，这个结果是51，实验的进行后驾驶机动车。
9: 交警调查发现，驾驶员忙完琐事已经是17号早上了，在家喝了白酒搭配啤酒之后睡了整整一天。
24: 昨晚喝了酒到现在，我刚在这睡了10小时了。
22: 喝点啤酒吧，又
24: 喝点啤酒，喝点油，喝点啤酒。
25: 你早上搁哪喝的？
24: 我搁家喝的，
25: 自己喝的吗？
9: 驾驶员睡到晚上，自以为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出门去买夜宵。
21: 是在农贸城附近又买了啤酒加烧烤，准备返回家中是再次饮酒，然后结果再次被查获。
9: 人睡醒不等于酒醒，每个人代谢酒精速度不一样，哪怕间隔10个小时，体内依旧可能残留酒精。
21: 针对任某酒后驾驶行为，我们将对其处于驾证暂扣6个月、一次性记12分，并且是罚款1500元一个处罚。
15: 上周末，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对来自阜阳市阜南县的患者连连点赞，得益于我市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深度战略合作，众多顶级肿瘤专家在亳诊治，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同质化诊疗服务。家住阜阳的刘宝芳早年患上宫颈癌，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了手术，术后恢复良好。放在过去，每一次复查后续治疗都要驱车赶往杭州，600多公里的路程来回，不仅耗时耗力，还给家庭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26: 那以前我们都要往浙江跑，往杭州跑，都是复查要往杭州去，就是放疗啊化疗检查都要往杭州跑。 再到这里以后，那省事很多了，方便好多了，确实方便我们老百姓。
15: 7月18日，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朱涛带领妇科肿瘤培训团队来到亳州，开展2026年妇科肿瘤专科医生培训，并在我市开展手术指导专家义诊。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带教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肿瘤的高水平的技术培养给我们当地的肿瘤医生，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到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15: 除此之外，一大批前沿肿瘤临床科研项目也将落地亳州，患者不用外出就能用上抗癌新药，享受国内前沿个性化治疗。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后续就诊问题，朱涛表示，专家工作站长期扎根亳州，自己也会经常抽空过来坐诊、做手术、代教培训，把帮扶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1: 我们也让我们亳州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的自己的医生啊，到我们浙江省来进行培训学习。那这样的话，通过人才的培养教育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那这样呢，也就免于一定要奔波这么远到我们杭州啊、上海、北京啊去就诊了。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相信一定会深根在亳州，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8: 炎炎夏日，不少人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误以为是天气太热导致的疲劳，其实呢，大概率是体内寒气堆积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一种家常茶饮，可以轻松化解夏日隐形寒气。
15: 进入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大家离不开空调冷气，生冷寒凉的食物也备受青睐，但长期贪凉也会让寒邪悄悄侵入身体，淤积在体内无法排出。起初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四肢发沉、精神萎靡、体虚乏力等不适症状。而一款简单易做的姜枣茶就是夏季驱寒养生的绝佳选择，使用的原材料也很家常，制作简单，适配大众日常调理。
3: 夏季暑热，空调生冷饮食成为日常，寒邪容易侵袭人体，引发全身乏力。中医讲究寒则温之，生姜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红枣具有补益气血，两者搭配在一起炖煮，以后可以使身体微微发汗，驱散体内积留的寒气，是很适合夏季日常调理的食疗方。
15: 用生姜和红枣慢煮出的姜枣茶温和滋补，饮用后不会燥热上火，只会让身体微微发汗，通过自然代谢的方式把夏天积攒的冷气寒气逐步排出体外。不过养生食疗讲究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姜枣茶，盲目跟风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
3: 姜枣茶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对于一些湿热比较重的患者不建议饮用。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九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市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说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工资去年十月份的还没有发，今年五月六月两个月的这个工资呢只发了一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3: 啊，行。
2: 您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这回啊。
2: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3: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五月给六月没发放。
2: 您不是说今年五六月两个月发了一个月吗？
3: 啊，那是发的四月份的。
2: 啊，发的是去年十月份的。
3: 啊，对对对。
2: 啊，现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这两个月是没发是吧？
3: 哦，对了。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贵阳县政府，看五六月份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上次联系了。
2: 怎么说的呀？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别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
2: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4: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这咋弄回事呢？
2: 啊，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4: 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4: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今年四月份才发到去年第三季度的，为什么发得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利仙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他联系他干部说给带五年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该给你答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暂时间地方给丁个任务，花点钱用，他就

0: 他口也不好，他把的我把的都不打，都在这前头弄啥用呢？他你打了没有？你不你该给你该给你的给不该给你对，我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不给你干不打。搁那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语气。
1: 哦，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0: 他我没他我他不知道，他把的他不是发不发，他把的他不就不要我打，你说他们打一次打一次，他们反正不知道吧的，你反正给我再死你们，你不是我不我眼不看不着吗？他说拿了反正手里给外公再死你什么打了吧的。
1: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对这个，这个扶贫部，这个广播补贴，他这个电网，他首席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嫌电费，电费都不转给政府吗？
1: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0: 对，亚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1: 行，这样。
0: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着？
1: 对他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3: 他这样的，我是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往年这个新农保都是国家代进缴，俺今天上午俺村干部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这个国家今年不代缴了，叫我自己交，叫我自己交，交1000块钱，他我都问问这个证的有没有取消，他说的取消了。
2: 意思是？村干部说现在是需要您缴1000块钱是吧？
3: 对，我问那这个1月份都没给我打电话，一直到现在这都7月份了，如果国家政策取消，他都中途取消，他半年他过了半年了，他才取消吗？
2: 他怎么说呢？
3: 他说叫我交1000块钱啊，我还有这个基因出病，高血压、糖尿病、防不失明。
2: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医保，是这个是吧？
3: 不，养老保险新型农村这个农村的这个县政府新农保的这一块。
2: 哦，那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个人这个医保这费用是每人400块钱，这个是医保。
3: 不，这个是国家代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医保，都是这个养老保险，多交多的，长交多的这一个。
2: 就是这个，他说这个让您缴1000块钱。
3: 啊，对，他说我这几年国家不再交了，取消了，他说的。他给我打电话这样说的。
2: 因为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就是像原来五保户啊，他这个集中供养的这个政策。
3: 我都是五保户。
2: 他这个就是。缴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可能就是需要您，意思是让您个人再补缴一部分，是吧？
3: 他都是把这国家代缴的这个，不是交每年国家代缴100块钱吗？他们代缴这100块钱不缴了。
2: 就是他这个代缴100块钱，他还是有的，还有他意思可能就是想让你在自己在这额外的基础上啊，您自己呢再就是补交一点，补交一点。
3: 国家都我代缴了，如果今年再代缴的话，这国家都代缴13年了。要是我自己代缴，我恐怕到时候连吃药在那啥，要是交，到我这非得交1000块钱，到我这意思得交1000块钱，最低的1000块钱起步。
2: 就您感觉这个就是，在如果说让您自己去再掏这1000块钱的话，这个负担有点重，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我说这个，
2: 这也没有强制性的。
3: 他说我这国家的政策取消了，我就去问问，我这国家政策不可能，我他要取消，他从1月份取消，咱们开始取消，他不是中途取消呀？
2: 他不会直接去取消这个资格。就比如说您现在如果说还是这个分散供养五保户，就刚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这个有100块钱呢，是就是财政是去代为缴纳的，但是他这1000呢，1000块钱就是他可能就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就是让您多缴一部分，然后为了以后您这个养老更有保障一点。但是并不是说，
3: 我也明白，我天天听咱这个节目。

0: 我咱个咱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我你从杭从这杭州人呀，十好几年了，我一直都持续关注。
1: 嗯，感谢您的。
0: 对这个国家政策，我是李英杰的，我知道那是长焦。
1: 长焦多焦，然后更利于你以后就是。
0: 对对，长焦多焦，你都多多多的，这肯定的。这俺村庄的，俺这都知道。你说，你比如说，你要交的多，你肯定得领的钱多；你交的少，你去领钱少。这个是这个是不会有亏的。
1: 嗯，对对，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他可能就是在传达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误会的地方，也不是说强制性的非得让你去交这一千块钱。
0: 我是这样，我问他非能强制性非交一千吗？交五都这个，如果你这经济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交五百能不管吗？
1: 嗯，对，是可以的。
0: 啊，
1: 嗯，这样你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0: 桥城区大洋镇。
1: 啊，嗯，到时候我们这边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
0: 请你帮帮忙，反映那个在。
1: 嗯，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的为您解释这个政策。到时候您的这个困难呢，也是可以提出来，到时候他们也不会是强制要求您去交这个钱的，好吧？
0: 我都说的像这既然这都过这七月23号了，那要是国家强制，应该1月份您都该通知我呀。您到跟您现在
1: 就是他可能就是其他这个村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本来比如说我想交200或者交500，但是村里面呢希望您多交一点，或者说。以后这个
0: 咱这个村庄，俺这村庄也有交少的，也有交多的。交多的确实比交少的要拿的钱多的多。
1: 对，
0: 但是这
1: 是
0: 现实问题，谁都明白这个，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没有说一定要缴到多少钱，这个目前没有标准。嗯，这样，嗯，到时候会有桥城区政府和大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他们会跟您去解释问题。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赵女士反映，自己呢是父亲的养女，父亲是无保户，他们两个呢在一个户口本上。1994年分地的时候呢，村里给自己分的也有地，后来自己长大外出打工。2016年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土地确权在了小叔名下，当时想着都是自家人，就没有提出更改。后来呢，父亲瘫痪，自己呢就回来照顾他。如今，父亲呢已经去世3年了。2024年，村里再次进行确权的时候，又把自己父亲的地，也确权给自己的叔叔了，导致自己没有地了。想问一下，自己父亲的地，自己有继承权吗？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第一呢，首先要先理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相关的法律要点。农村家庭承包的耕地所有权呢是属于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按照普通遗产直接继承，遵循户内承包生增死减原则。如果承包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经营权继续由户内人员享有。若承包农户整户消亡，村集体有权收回承包土地。那么由于这个赵女士的父亲呢是属于无保户，需要先核实当年土地承包台账，确认赵女士的父亲承包地对应的承包户家庭成员范围。第二呢，针对赵女士所反映的2016年、2024年两次 土地确权登记与实际分地情况不一致的问题呢，如果登记信息与原始分地台账不符，可以收集1994年分地底册村组无利害关系村民书面证人证言照料养父相关证明、历年耕种领取农业补贴相关记录、县土地确权登记证书等材料，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管理办法第11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9条等规定，向属地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业农村农经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开展土地权属的核查，依法更正错误的确权登记信息。第三呢，关于能否享有相关土地权益，赵女士呢作为合法养女享有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客体是土地上的青苗、农作物等地上收益，对于耕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直接继承。第四呢，矛盾化解的途径建议，优先申请乡镇村委会开展人民调解，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乡镇政府依法调查并作出权属处理的这种决定，那么对处理不服的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那如果说遇到这个其他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48免费的法律咨询热线进行咨询。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
1: 你好，周女士，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我是反映一个事情的。
1: 嗯，
3: 就是花溪楼北侧的那个大地桥，大地桥北头那个路西有一个万事兴超市，我不知道那个超市是不是有违章建筑。
1: 这个超市什么时候建的呀？
3: 好多年了，这个房子。我是那隔壁小区的，当时好像买房子说那边是绿化，后来是风华正茂搭的棚子。
1: 哦，
3: 现在呢，这个我们邻居都想知道那个是不是违章建筑，能不能查一下？
1: 好好，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反映一下，看城市管理局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3: 好的。
1: 嗯，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当时打国市长热线前一段，他们回复是说，
1: 哦，
3: 不是现建的没有违章，那个不是现建的，那个是好多年了。
1: 就
3: 是
1: 看一下他的这个土地用地这个审批程序，不是吗？
3: 对对。
1: 嗯，行，我们去帮您去咨询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然后看一下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然后帮您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好吧。
3: 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我们的直播是每天几点开始？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目前的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15点整，也就是3点，下午3点到3点半。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是早上的7:40到8:20。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直接与我们的这个 导播联系，我们的导播呢会把您的这个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主持人和嘉宾进行沟通，来记录您的问题，帮您解答，或者是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您回应，后面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这几个电话。另外呢，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小区的消防通道被堵了，因为里面有几十辆电动车，全部烧毁了，一直没处理。现在的状况是消防通道被上锁，出行很不方便。请问一下，能不能帮忙解决？这网友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位置，这样你可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只说一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好调查，也不好像是消防救援局反映之后，他们可能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问题。另外，再来关注一位网友反映的是侨乡家院，说楼道里面电动车太多了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帮您记录。另外，您这个如果说后期回访的话，需要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留给场外导播，后续才方便联系到你。另外呢，还有这个网友反映说，麻烦这个调查一下金科府社区相关负责人不履职，金科府地下室墙面这个开裂的问题。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以及住建局去反映，然后后续呢他们可能会跟您联系，会跟您联系的话，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电话的话，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四路热线电话，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目前的一号线上550-1234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550-1116、553270和553271，这三路电话呢目前是空闲状态，您可以打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是那个桥东区那个龙源网的，就北万达龙源网的一个商铺业主。
1: 嗯。
4: 结果我们这个店里它这个始终都是就是用的是物业的电。
1: 嗯。
4: 现在呢就是我由于这个各种情况呢，我不方便用物业的电了，我想用那个供电局的电。
1: 哦。
4: 但是供电局的一直不给我装电表。
1: 是什么原因？是他这个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4: 他这个油上的三楼，你看我是一楼，
1: 嗯，
4: 楼上的压三层到33层用的都是物业的，都是用供电局的电
1: 啊。
4: 负一层地下室的用的也是这个供电局的电，
1: 嗯，
4: 就我们一层用的是物业的电。
1: 你们是商铺是吗？
4: 对。
1: 啊，商铺他是应该是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4: 对，他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我们申请移交的这个供电局的奖励给不给申请。不是那个物业的不给申请，物业的讲的话是这个店是那啥的，是这个叫我们自己申请，那我们一个人申请也申请不下来啊。
1: 你们现在这个商铺不是都在运营吗？
4: 对，商铺都在运营，由于这个店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用这个物业的店，
1: 是你们这个商铺
4: 多钱一度。
1: 哦，
4: 九毛多钱一度，而且呢，他购买的是那一种，这个就是社会上买的那一种，叫是专供电，好像是2-3毛钱一度。
1: 哦，
4: 那是我们9毛多，我们有的就是不愿意用他的电了，不愿意用他电了，哦、我这边申请的做供电局的申请个电表。
1: 哦，
4: 供电局的也不知道给物业的也不是有什么利益是咋回事，就是不给装电表。
1: 就现在是所有商户都希望去申请移交到供电公司，还是有个别商户不同意，还是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4: 商铺的总共有429家，
1: 嗯，
4: 已经有300多家签字要给这个店改为居管店了。
1: 哦，就是有300多家是同意的。
4: 对。
1: 哦，那就是大家没有一起去组织起来去向供电公司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4: 去了，但是供电局的讲了，供电局的话，你申请改，就你先改造的符合供电局的标准，供电局的才能签收。
1: 但你们是没有办法改造的呀，肯定就是需要物业方面的配合。
4: 对，他们配合，他们也不出钱，他们也不出力，他们就是说，你要是改造可以，我们同意你们改造。 但是得到的这个费用呢，一下谈五六百万，交人家一预算。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供电公司以及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我想的是这样的，能不能我们就是说其他的家里我们也管不了，我就是说申请一个，哪怕走三楼或者负一层都可以，我走供电局的申请个电表行不行？
1: 如果说只是给您这个单户走一个这个线的话，不知道他们满足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4: 他的电表，他的装电表，不是负一层不是有电表管装电表吗？他负一层装了电表了，问我屋里车的线，我不用他负责，我自己负责。
1: 啊，就是这一段这个电线是您自己来解决，
4: 我自己负责。
1: 然后您就是想让他给您开设一个这个新的户。对吧？
4: 啊，对，开一个户就行了。
1: 啊、行行，我们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供电公司，看能不能实现，好吧？
4: 啊，行，供电局的我也打过电话，他始终讲的都是说，必须要我移交，我移交，我个人哪有权利移交这个移交这电这个电器的，对吧？
1: 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帮您咨询之后，
4: 啊、
1: 看他们怎么答复，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那行，辛苦你们了。
1: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
4: 啊、
1: 再见。
4: 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正丰航丰热线什么时候能够上线？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在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会上线我们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下周一7月27号的早上，7:40到8:20之间，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这四路电话，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继续。来关注网友刚刚补充的，说紫苑花园东门北侧那个消防通道，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说不用跟自己联系，看能不能处理好，每天都会去路过。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去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啊，匿名反映给市消防救援局，到时候看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什么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转办。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个呢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师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包括省外。第二呢，就是现场办理，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这个窗口进行办理。第三呢，就是电话办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等信息。那么亳州市的是5025522，桥城区3039307，贵阳县7237221，蒙城县7653450，利津县8809339。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丰航丰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四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几日后，万里与一时、方南坐在一起。一时说，
10: 高级盐厂厂大人多，员工们对我这个外乡人倒也不存戒心。我说没见过盐厂，想开开眼，他们就领我看盐厂，看主盐。我详细看了他们的盐，却是沙多粒碎，质地远不如其他盐民煮出来的好，可他们的销路却很好。
4: 方南抢着说，那还用说，人家本钱厚，产量大，又有车马运到店铺门上，谁能不抢着买？我问过很多盐民，他们都说如果有人收盐，他们能煮出比高技好得多的盐来。范蠡点头说，
3: 嗯，盐民虽穷却勤劳智慧，他们缺的不是制盐技术，而是车马与销售渠道。我们从明日开始就发动盐民煮盐。
4: 方南诧异地问，他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初来乍到，要什么没什么，岂不比盐民们还？范蠡看着他们笑笑说，
3: 啊，方南说的对啊，我们比土生土长的盐民还难，可我们外来人有外来人的办法，从明日起我们就多头并进。
4: 一时只是无语地听着，方南却不解，多头并进，我们才几个人，顾得急吗？范蠡说，
3: 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劳作者，当然不够，可我们不是普通劳作者，我们要让钱财人力都发挥出极致的效用。从明日开始，方南带子规继续开垦农田和饲养牲畜，我与一时操办盐厂，附近村落不缺劳力，不要担心没人干活。
4: 方南眼中还是显露出许多忧虑，一时拍了拍他的肩，
10: 大哥心中早有数了，听他的没错。
4: 一块吃以紫皮盐厂的旗子在海滩竖了起来，几天下来却是来看热闹的多，肯做雇工的少，连一个熟手都没有招到。曹老汉也带着曹顺过来看热闹，范蠡一见是他，即刻热情地拉住他的手。
3: 哎呀，曹老兄也来了呀，这真是赏脸呀、啊！哎，来，坐坐。
4: 对他的热情，曹老汉真有些无地自容了，他坐不是站不是地说，
11: 兄弟，那日你走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真不该那样对你。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我……
4: 范蠡将他的手攥得更紧。
3: 这是哪里的话呀，一回生二回熟嘛，老兄若是不嫌弃，可愿意来帮帮我？
4: 曹老汉笑笑，
11: 我一年老力衰，能帮你做什么呢？
4: 范蠡说，
3: 你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嘛。
4: 曹老汉果真被范蠡真情所感，说，
11: 既然兄弟不嫌弃，我就来帮你治炉吧。
4: 说着他又指指儿子，
11: 顺儿力气大，也一起过来。
4: 范蠡一听大喜，在越国遭难时他曾带人煮过盐，知道制炉是很关键的技术活，于是当下便拜曹老汉为师。曹老汉说，
11: 大伙不肯来给你干活，是看你盐厂才开张，担心你发不出工钱，我们这里的盐民太苦了，要是领不到工钱，一家人可就没法活呀。
4: 范蠡与一时商量了一下，即刻放话出去，
3: 本盐厂将按日给雇工发工钱。
4: 范蠡将招募来的十几个人分成熟手与生手两大组，熟手跟着曹老汉做制炉准备，一时则带着生手去准备烧柴，帮着做些零碎活计。 尽管一时对范蠡充满信赖，但对他们目前的支付能力还是甚为担忧。他私下问范蠡，
10: 每日要付故宫那么多工钱，再加上其他开销，咱们那点家底很快就要光了，那边牲畜若不能及时卖出去，下一步怎么办啊？
4: 范蠡说，
3: 如今只有一搏了，若高级能收购咱们的盐，只要略有盈利，即便价格低些，也可以帮助咱们的资金周转。以后啊，盐场规模慢慢扩展，咱们凭借着信誉与质量，大可打开销路。
4: 一时担忧地说，
10: 高进若不肯合作呢？
4: 范蠡眺望着远方，
3: 咱们就不再坐等盐贩收购，而要四处游走，寻找销路。
4: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宽慰他，
3: 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范蠡一边操办主盐，一边去高济商谈收购价格。高济一直独霸齐国海盐，如今突然冒出一个范蠡盐场，他们自然不愿合作，于是将收购价压得很低，范蠡若将盐卖给他们，连故宫工钱都付不出。对于高济的心理，范蠡虽早有估量的，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遭到如此地步。文仲答应帮忙寻找邹屠姑娘的下落，不光是碍于一时的情面，更重要的是借助此事赎自己之罪。当初为了挽救越国于危难之中，美人计就是他提出的，此计在瓦解吴国之战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越国复兴之后，那些送往吴国的秀女们却是流散的流散，失踪的失踪，死亡的死亡。当年他们是为救国才离乡别井，远赴他乡，如今越国不仅复国了，还成为诸侯霸主，可是那些被送去吴国的秀女却是任其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不知有多少美丽的生命成了孤魂野鬼，不知有多少父母为此痛断肝肠。文仲每每念及于此，都觉心中有愧，无以补偿。答应一时请求帮助寻找邹屠氏后，他接连派出两拨人马到姑苏一带去探访，虽然带回了不少流落异乡的秀女，却一直没有邹屠姑娘的消息。一日午后，姑苏那边派人送来消息，说是已经查明邹屠姑娘分在宰府伯匹府，伯匹被越国处死后，部分秀女已被他人挑走，剩下的下落不明。文仲叹息一声，
10: 唉，说了半天还是没查清邹屠姑娘的下落。
12: 信使答，
13: 还在查，是怕大人着急，才派小人先将这些状况禀报给大人。
4: 文仲说，
10: 抓紧时间查吧，你转告他们一定要尽全力将那些流落异乡的姑娘们找回来与家人团聚。
4: 信使禀命而去。齐国临淄高府内，高印正在听下人禀报，
14: 大人，那个吃一字皮盐厂开工了，听说还煮出了不少盐。
4: 高印问，
10: 听说了吗？他们的盐销往何处啊？
4: 下人说，
14: 嫌咱们的收购价太低，可他们又一点也销不出去。
4: 说着那下人竟禁不住讥笑了几声，高印也冷笑起来，
10: 我齐国占着这么大的海滩，能缺盐吗？我自己盐场煮出的盐车载斗量，我临淄的商铺能卖一个听起来别别扭扭的盐场煮出的盐吗？何况还是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外乡人办的盐场，除非他接受我们定的让他血本无归的收购价，去告诉涂掌柜要他对各商铺定

0: 正经点，我就不信我高技一个御用商号会摆不平一个吃一字皮。
1: 临淄商业街是临淄最繁华的大街，御用商号高技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它一个店铺的面积足足抵上左右三四个店铺那么大。不仅如此，它还货源充足，周转如流水。下午正是生意兴隆时分，高记左侧的奇迹却清清淡淡，无人问津。高记掌柜涂记踱着方步走到奇迹店前，他干笑几声后对掌柜齐银说，
2: 齐掌柜好悠闲啊，我都快忙晕了，哎，来你这里躲躲清闲。
1: 齐银盯了他几眼后又换了一副笑脸说，
3: 这就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胡掌柜可是吃撑了来小店消消食儿。
1: 涂掌柜听出齐掌柜的话外之音，哪里还肯放过他，他继续挤兑齐掌柜，
2: 哎呦，哪里哪里呀，生意通四海，各有各的招。哎呀，这齐记虽生意不多，却比比是大宗啊。
1: 齐掌柜越听越气，终归抑制不住说，
3: 生意都被你家抢跑了，我这小店，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就给句痛快话。
1: 涂记打着哈哈说，
2: 哎呀，齐掌柜莫急嘛。
1: 他摸了摸两撇胡须，
2: 说句朋友话吧，我为你这个小店生意越来越清淡也是心里着急呀，如此亏损下去可实是了啊。要么这样吧，我呀去劝说一下东家，要他将你的小店顶下来，如此一来啊，你多少还能留点钱养老。
1: 齐银没好气地问，
3: 你们能出什么价？
1: 胡记眨眨眼说，
2: 800刀币，东家应该会考虑。
1: 齐银怒瞪双眼，
3: 800刀币，我辛苦了半辈子攒下的家业就值800刀币？
1: 胡记叹口气说，
2: 哎呀，我的齐掌柜呢，你不卖拖下去亏损会更大的，你不卖给我高级，难道别家还敢买？谁不知道你这个店的位置生意难做呀。
1: 齐银听了颓唐地耷拉着脑袋坐在板凳上，涂掌柜瞟了他一眼，
2: 对，你呀再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1: 说着他悠哉悠哉地夺回隔壁店里。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两条被阳光折射的有些疲惫的身影走在临淄商业街上。半里带着一时在街上走了一遭之后进了一家店铺，他们与店家互相问候之后，半里走向柜台问，
2: 掌柜的，这海盐怎么卖啊？
1: 掌柜指了指说，
3: 2刀币一小堆，10刀币一大堆。
1: 一时插话问，
0: 掌柜的，你们进海盐吗？
1: 掌柜一边做着生意一边奇怪地看了看他，
3: 你们到底是买盐还是卖盐啊？
1: 范里道，
2: 不瞒掌柜说，我们盐厂啊出产了大批海盐，质量好，可以长期供应，你们能给什么价？
1: 掌柜想了一下说，
3: 哦，原来如此，既然你们找上门来，那就60刀币一担。
1: 范里说，
2: 什么，你们一小堆就卖2刀币，怎么收购价才60刀币一担呢？
1: 掌柜说，
3: 我们平时从高记进是100刀币一担，若要舍弃高技选择你们，当然是图个价低喽，否则何必得罪高技呢？

0: 范蠡笑说，
1: 你可以比较一下盐的质量吗？
0: 一时连忙将一袋盐递给他看，掌柜捏了一点放进口里说，
2: 这盐确实不错，可价格高了，我们进着不划算呐。
0: 范蠡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带着一时在沿街进店询问时得到的回答大体相仿。如日中天的越王勾践正与文武大臣在朝议事，他巡视一圈说，众爱卿已经各自去了几个较大的诸侯国访查，有何观感啊？大臣贾趋前说，
3: 微臣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王虽然颇有魄力，但秦国各部头领势力太大，如今秦国似乎像个邦国。
0: 越王笑了，如此格局秦王岂不头疼？大臣假道，
3: 秦王倒也不傻，他恩威并施，总算维持了秦之安定。
0: 越王若有所思地点头。此时大臣已奏报说，
4: 微臣出使楚国。
0: 越王盯着他问，寡人倒想听听寡人的外孙将楚国治理得如何。大臣已道，
4: 楚王是个仁君，他注重用贤才，改革政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正力图使楚国尽快复苏。
0: 越王颔首道，
5: 毕竟是寡人的血脉呀。众爱卿以为楚国强盛对我越国是喜还是忧啊？
0: 众臣一时难以揣摩勾践之意，朝上一片沉默。勾践巡视一番后说，
5: 接着往下说。
0: 大臣禀奏报，
6: 臣出使的是晋国，晋王如今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据中行范韩赵魏六卿势力越来越大了，已直接威胁到王室了。
0: 越王沉思不语，良久他抬起头说，
5: 鲁国三桓专权，齐国田氏欲代姜，这天下也太乱了，看样子寡人得出面做点树军威之事了。
0: 后庸趋前说，
3: 臣出使齐国，见齐王在田横面前竟是唯唯诺诺，田横也就越发嚣张，他竟然当着齐王与微臣的面乱议我越国之事，说什么范上将军一走，主上如蛇一翅。
0: 勾践顿时耀眼暴突，拍案而起，
5: 太过分了，他竟敢奚落寡人，他若不公开为他的欺君恶行道歉，寡人就请求周王发出檄文，邀集诸侯各国共同讨伐齐国。
0: 文仲趋前说，
3: 臣以为如此大肆声张的干涉他国内政，思维不妥。
0: 勾践气呼呼地直视文仲，
5: 丞相以为寡人不应该出来树军威？
0: 文仲说，
3: 若树军威，主上大可以从越国做起，万不可干预他国之事。
0: 文仲之言更激起了勾践的斗志，他豁地站了起来，大声嚷嚷，
5: 寡人就是要让天下所有图谋不轨的叛臣逆子明白，君不可欺，一定要维护君君臣臣之道。
0: 文仲明白勾践意在树自己之威，只好叹息一声退回原位。接连问了几家商铺之后，范蠡明白自己上门找商家销售海盐的打算很难行得通。他们继续往前走着，范蠡默然前行，跟在他后面的义时仍不死心地东张西望着街道两旁的店面。忽然范蠡调转身子对义时说，

0: 货物有什么特点了吗？
1: 一时茫然地摇摇头说，
2: 我不懂这些。
1: 万里说，
0: 不懂没关系，经历几回就懂了。您看啊，这些商铺的货物大多大同小异，没有一个商铺有特色。
1: 一时盲目的啊啊两声，继续随他前行。他们来到高记，范蠡用手碰了碰一时，轻声说，
0: 这个高级商铺或许就与高级盐厂是一家。
1: 一时点点头。他们站在高级门前看了一会儿，又扭头看了看旁侧的奇迹。范蠡说，
0: 你看高级左侧的奇迹商号，两个商号的状况真是悬殊太大了。这边顾客盈门，那边门可罗雀。走，我们去奇迹看看。
1: 齐银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店里，好不容易见两位顾客进店，他赶紧打起精神问，
3: 客官要买点什么？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7月20号，安徽省16届青少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圆满收官，我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动会的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可。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的零的突破。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将于7月23号0时至25号24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7月26号上午9点到11点，多位国内泌尿男科领域的领军教授及三甲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请前来就诊的市民朋友携带着既往的病历、彩超、CT、核磁共振影像片子或者是化验单、报告单，以便专家快速精准判断您的病情。义诊名额有限，建议提前到场排队等候。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韬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的用工需求，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安徽将美河湖建设延伸至街头巷尾，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从2020年的58.9%提升至2025年的70%以上，412条县城以上黑臭水体基本完成整治，深入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和化工园区绿色提升行动，推动整治水环境问题213个，全省140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39个化工园区均配套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累计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重点河湖整治率超过95%。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公布。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九集，范蠡先不答话，他寻店内货架看了一圈后说：
2: 敢问掌柜，你店里的货物并不比别家少，为何生意如此清淡啊？
7: 他这一问引来齐掌柜一声长叹：
8: 哎，客官若不问，我还真没处说去。您看看这个店面啊，正夹在两家旺铺之间，生意怎能做得起来？
7: 范蠡依他的话朝外望了望，回过头来说：
2: 也是啊，掌柜想没想过将店兑出去？
7: 他又触到了齐掌柜的痛处。
8: 怎能没想过呀？可这店真成了一块鸡肋，卖掉舍不得，不卖吧，生意又做不起来，难哪。
7: 范蠡与一时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店铺，店面虽不大，后院却不小，有一连五间的房子，一个庞大的后院是个做货站的极佳场所。范蠡单刀直入说：
2: 我有个不揣冒昧的想法，掌柜看可不可以啊？
7: 齐掌柜望着他说：
8: 客官尽管讲来。
7: 范蠡道：
2: 掌柜将店铺卖给我，你还继续留在店里帮忙，若无盈利我给你工钱，若赚了钱分红利于你。
7: 齐银想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先是头脑发乱，后来想了想倒也划算，就问：
8: 那你们能出什么价？
7: 范蠡问：
2: 掌柜想要什么价呢？
7: 齐银说：
8: 我若能留在店里拿工钱，那就低点卖了也省得操心，上一千行吗？
7: 范蠡爽快地说：
2: 行，就1200刀币吧。
7: 齐银虽以为是甩了个大包袱，可待要卖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商铺，还真像剜心一样的心生疼痛。他起身留恋地看了一遍店内店外，

0: 咬咬牙说，认识一场也算有缘，就这样成交吧。几声闷雷在小岛上空炸响着，乌云遮蔽了天空，也沉沉地压在补好的心上。他折了一下树枝咬嚼着，
1: 范磊一家怎么会突然从渔村消失了呢？难道是上次的行刺惊动了他？不，他不会那么胆小，要么就是藏匿到了另一个渔村。
0: 正在此时，阿丽来报，
2: 大人，范磊一家确实已离开渔村，兄弟们在附近村落找了一个遍，也没发现一点踪迹。
0: 吴好说，
1: 他们会去哪里了？
0: 阿丽说，
2: 范蠡是楚国人，会不会跑回楚国去了？
0: 吴好说，
1: 以范蠡的智慧应该不太可能，不过你还是速去楚国一趟探明虚实。
0: 阿丽说，
2: 诺，我明日启程。
0: 屠骥听到奇迹卖给范蠡的消息后，风急火燎地跑向东家高印府。高印正在花园散步，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笑了笑问，
3: 是什么火上房的事把屠掌柜急成这样啊？
0: 屠骥这才停住脚说，
4: 大人不好啦，奇迹卖给一个叫吃鱼子皮的人了。
0: 高印皱了皱眉说，
3: 啊，这个吃鱼子皮算跟我缠上了，我开盐场，他也开盐场，如今又要在我隔壁开商号。
0: 屠骥宽慰他说，
4: 小人一路走一路想，其实啊，他这是自投罗网。哎，您想想啊，齐银这个本地人都没能将商号开起来，他一个外乡人还能将奇迹起死回生啊？等着吧，错不了多久啊，他就会来求着卖给我们。
0: 屠骥还想说什么，一阵琴声隐隐传来，高印忍不住朝琴声方向看了一眼，即刻朝屠骥挥挥手说，
3: 不管他，一切就看你的了。
0: 弹琴的正是惹儿，高印步入他的房间，充满怜惜地站在一边欣赏着完全投入琴曲中的夫人望女。惹儿弹了一会儿，抬头见到高印，连忙起身行礼。高印走向前去扶他坐下。
3: 夫人是不是记起一些从前的事了？为何琴声如此忧伤啊？
0: 惹儿摇摇头，眼里似乎盛着许多遥远茫然而不能述说的故事。少顷，他收回迷茫的眼神说，
5: 大人今日没去上朝吗？
0: 高印叹了一口气说，
3: 唉，如今田氏专权，朝上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儿，还不如告病在家，免得他多猜疑。
0: 惹儿善解人意地说，
5: 既然老爷不上朝，望你就为老爷弹奏一曲吧。
0: 高印摸着胡须笑着说，
3: 好，为父有夫人琴声相伴，夫复何求啊。
0: 惹儿重新礼装坐定，素手拨弦，朱唇微起唱道，
5: 秋意苍茫，橘色披霜，思君日日，火心青黄，路河迢迢，水河长长，君在我心，何惧千丈，昨夜幽梦，君到身旁，相随相守，地老天荒。
0: 高印听得竟然两眼盈泪，他抱住惹儿的肩说道，
3: 暗杀我也啊，夫人真唱到为父心里去了。
0: 一时来到临淄，正式成了经营吃鱼子皮商号的掌柜。齐银按约定留在店铺帮着一时料理，他们将店铺的货物重新摆放着。齐银看了看一时说，
2: 看上去你与大掌柜不像是商人。
0: 一时笑着问，
6: 那你看我们像什么人？
0: 齐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一时说，
2: 我看你们倒像是官宦之家的人。
0: 一时继续摆放货物，没有接话。七言接着说，
2: 大掌柜儒雅高贵，二掌柜您威武大气，你们身上没有一点商人的奸诈味儿。
0: 一时将最后一批货摆好后笑笑说，
6: 商人也不是个个奸诈呀，比如你老兄。
0: 说着他们相对大笑起来，之后一时说，
6: 麻烦你看一会儿店铺，我回去看看家里那边安置的如何。
0: 七银爽快答应着。
2: 二掌柜别见外，七银既然将商铺卖给了你们，如今就是商铺的伙计，以后有事您尽管吩咐。
0: 一时未答话，他冲七银笑笑，转身便大踏步地离去了。范蠡在创建商号的同时，也将家眷安置在临淄的一个院落里。此时范夫人领着会友正在收拾房间，子豪男子汉似的跟在他们后面专挑重活干。会友说，
7: 夫人，我们搬到城里，老爷方南与子规他们吃饭由谁做啊？
0: 夫人说，
8: 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0: 会友有些担心的，
7: 大人与方南倒好说，可怜子规才13岁，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了。
0: 范夫人擦擦眼睛没说什么，转身又去忙碌了。此时一时推门进来，见惠游与子豪正极力地推着一张桌子，他紧赶几步跨过去说，
6: 这些笨重的活让我来，你们将屋子里收拾干净就好。
0: 子豪仰着头说，
9: 二叔，我也是男子汉，我们一起抬。
0: 一时摸摸子豪的头，脸上虽然没显出什么表情，惠游却从他总是冰冷的眼中感觉到了一股热流在涌动。范夫人走过来说，
8: 他二叔，店里忙，你就不用操心家里了，我们慢点收拾，不碍的。
0: 一时说，
6: 店里不在乎这点功夫，那些粗重的东西留给我来搬吧。
0: 范夫人端了一碗水给义时，转身对惠游说，
8: 那就早点做午饭，让他二叔吃了好去店铺。
0: 惠游答应着去做饭了。义时接过夫人递过来的水，瞥了一眼惠游的背影，眼里多了一些看不懂的云。一夜之间，越王宫的门楼眼角都装饰上了耀眼的红丝绦，喜庆的气氛压倒了瑟瑟的秋意，它将飘落的黄叶追逐得漫天乱舞。一夜无眠的王后站在寝宫门前，一片忘形的落叶不懂王后心中秋意已浓，带着华美的梦想欢天喜地地跑到她的脚边。王后弯腰捡起，感叹道，
8: 又是一年秋来时。
0: 王后眼中盛着几许落寞的神情，就在她转身要进宫时，勾践进士躬身前来，
10: 娘娘千秋，恭请娘娘前去为主上梳妆。
8: 什么？
0: 喜色终于染上了王后的眉梢，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少顷，她的手臂在不经意间轻轻一抡，以为攀上了凤凰枝头的落叶，来不及收起狂乱的欢喜，便随着一道优美的弧线飘了出去，梦想被摔得支离破碎。王后来到勾践寝宫时，勾践仅穿贴身小褂，披发闭目坐在床头。王后躬身请安道，
11: 皇上早安，臣妾奉旨前来为王上梳妆。
0: 勾践闻言下床，王后似乎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中闻到了昨夜缱绻缠绵的味道，连忙咽了一口唾液，将胸中翻腾的醋意压下。勾践看了一眼王后，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说，
2: 周王赐寡人祭肉的使臣约莫40到达，为事隆重，劳烦王后亲自为寡人梳妆。
0: 王后听了连忙道喜，
11: 恭喜王上博得周主厚爱。
0: 勾践得意地甩了甩双臂，哎，周王将封寡人为伯的消息早已传遍各诸侯国，这确实让寡人在诸侯面前平添了几分光彩。齐国田横迫于诸侯压力也终于公开道歉了，这说明寡人的霸主之位已经得到各诸侯国的认可。哈哈哈哈。王后再次躬身说，
11: 恭喜王上终于成为诸侯霸主。
0: 勾践说，想当霸主不易呀，各诸侯国没有一个能让寡人省心呐。王后终于逮着了展示自己资格的机会，她喜形于色地说，
11: 臣妾出身周侯，从小目睹诸侯纷争，但愿能为大王成就霸业尽力。
0: 勾践转身定定地盯着王后，半晌没有说出话来。王后从他的神情中已经看出勾践丝毫没有要他帮忙的意思，自己只不过是他神龛上一件颇有来历的祭品。范蠡将家安置在临淄后，自己却守在海滩盐场，前几批盐煮出之后，他觉得还要将盐的纯度提高一些，于是与盐民一起商量改良煮盐方法。他主张用白布过滤海水。曹老汉说，
3: 如此一来盐的成本不又高了吗？
0: 范蠡说，
4: 只要能出好盐，成本高点也值啊。
0: 曹老汉望着屋内堆着的盐发愁地想，
3: 这些盐卖给谁呢？
0: 可想归想，他并未说出口。范蠡早已看出他的忧虑，笑笑说，
4: 哈哈，老兄莫忧啊，我们贪小本钱薄，出道又晚，要想站住脚就得出奇制胜，煮出别人没有的好盐。
0: 曹老汉吃惊地望着他说，
3: 看来我没看走眼呢，兄弟，不，先生的确是做大事的人。
0: 范蠡接过他的笑声，
4: 我说老兄啊，千万别叫我先生，就叫我兄弟，要么就直呼我吃姨子皮。
0: 曹老汉道，
3: 不不不，那还叫你兄弟。
0: 方南带着几个帮工向鸡圈撒玉米粉，一个帮工抓起一把玉米粉疼惜地说，
2: 这些鸡真有福啊，比我们吃的还好，我们还难得吃上玉米面呢。
0: 方南说，
12: 老哥别心疼，要想让它长得快不下本钱行吗？眼下我们就靠这些牲畜养活全家，并且付你们工钱了，盐场与商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盈利呢。
0: 一过立秋，正是抓秋膘的时候，喂得好些，这些牲畜才长得快。正说着，子规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13: 三叔，贩子来了，如果他们再压价就不卖了，咱们自己到市场去找买主，大不了派人送货，还能多卖些钱。
0: 汪南拍拍他的脑袋，
12: 我们子规真是长大了，还想出了多赚钱的办法。
0: 勾践梳洗装扮，祭拜了祖先牌位之后，就在檀香熏过的大殿恭候着周元王的使者。巳时刚至，使者如期前来，勾践起身迎至门首。使者从怀中掏出圣旨，高声道，
14: 越王接旨。
0: 勾践连忙跪伏在地恭听周王圣旨。使者大声宣读，
14: 自平王东迁以来，诸侯不朝，方物不贡，今越王尊礼世周，我主特封越王为伯，并赐祭肉以示尊荣。
0: 勾践口喊谢主隆恩后，即跪接圣旨，一时古

0: 越其名，众臣山呼。
1: 吾王安泰无极，吾王安康无极。
0: 临淄的新家已被夫人与惠游打理得井井有条，惠游一天到晚不停地忙碌着，子豪更加亲近地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惠游每见夫人体力不支，就故意玩笑说：
2: 惠游来家这么久了，夫人还不放心啊？您就坐着指挥，一切由我与子豪来做还不行啊？
0: 夫人听着不禁笑出声来：
3: 你这孩子真是的，你看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了？子豪能干什么？我是怕你太累了。
0: 听着夫人的话，惠游的眼睛竟闪过一抹泪光。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母爱，什么是家庭温暖。在王宫，周围弥漫的除了权谋就是喋血凶杀，只有来到范家，虽有一时那双不时盯来的冰冷怀疑的目光常使他不自在，可全家的温暖，特别是夫人与两个孩子的亲密，真的快要将他冷硬的灵魂融化了。他擦擦眼睛说：
2: 我知道夫人疼我，我年轻，有的是体力，夫人别太挂碍我。
0: 此时子豪却不着天地地问道：
4: 二叔为什么不喜欢惠游姐姐？
0: 惠游听了，眼里顿时显出些慌乱。夫人赶忙圆场：
3: 小孩子家着三不着四的胡说什么，二叔不是不喜欢惠游姐姐，是因为我们在越国时怕有意外。
0: 子豪似听懂般的：
4: 哦，如今好了，我们离开越国了，惠游姐姐你不用再怕二叔不喜欢你了。
0: 惠游无奈一笑，转身走进屋去。姑苏的一处深宅后院中，身着婢女服的邹荼姑娘在水井旁搓洗着几大木盆衣服，一片黄叶飘进了洗衣盆。邹荼姑娘用被皂角水泡得红肿的手指捻起黄叶，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连枯叶都可以叶落归根，自己却只能遥望故乡垂泪。爹娘老了，他们还好吗？还在吗？管家沉着脸走来，看了看他发红的眼睛说：
5: 人人忙不停，你却还有空在这里对着落叶滥情。
0: 邹荼姑娘擦了擦眼睛，还没来得及开口，管家就拨来一堆挖苦话：
5: 你想说什么？哼，我看你就不是条享福的命。吴国虽然被越国的妖术灭了，可越国也没将你们这些妖女视为功臣呢，主人买你就是来干活的，若再想逃跑，另一条腿也别想保住。你的那些同伴是怎么死的，你不会忘记吧？不用说你们，就连为了灭吴复越立了大功的你们的西施娘娘，如今不也被沉水了吗？哼，认命吧。
0: 说着，那管家背着手悠悠走去了。邹荼姑娘看着自己的残腿，如烟往事催她泪如雨下。原来，吴国宰府薄皮府被封之后，府内的人全被赶了出来，宰府管家将秀女们带进一个宅院里，未知的命运给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邹荼姑娘对管家说：
2: 我们是从越国来的，如今越国已经复国，求求你就让我们回越国去吧。
0: 其他秀女也应声恳求回越国。管家眨了眨眼说：
6: 你们先别急，我已派人出去疏通了，等安排妥了就送你们回去。
0: 秀女们只好焦急等待。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阵风6至7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6到32度，郭阳25到31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4到31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桥城区实打实落地惠民政策，精准解决青年创业的资金难题，全力为年轻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0: 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肾结石和痛风、高尿酸患者每天喝多少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18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先，安全同行。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
5: 哈哈耶，游泳去喽！
6: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7: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8: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9: 我太难了。
6: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7: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8: 那好吧。
10: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1: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0: 创业最难的就是起步资金，不少大学生、年轻创业者都卡在这一关。针对大家创业缺钱、融资难的问题，桥城区实打实落地惠民政策，把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两项福利落实到位，通过降低申请门槛、简化办理流程、减轻创业负担、严控各类风险的方式，精准解决青年创业的资金难题，全力为年轻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为了扶持大学生创业，桥城区专门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福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能享受连续三年的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承担 50% 的贷款利息，个人最高可以申请到50万元创业贷款。而且政策十分人性化，信用状况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的小额创业贷款不用找担保人，大大降低了创业贷款的申办难度。办理流程也十分便捷，不用来回跑线下窗口，创业者只要打开皖视通 APP 或者登录安徽政府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就能在线完成全部办理流程，足不出户就能申办创业贷款。桥城区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2: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0: 除了贴息创业贷款，桥城区还同步落实了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专门为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助力，给青年创业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想要申请这笔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满3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要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2个月内完成申报，只要达标就能一次性领取5000元创业补贴。在办理渠道上实现了线上线下全覆盖，方便不同需求的创业者。大家线上可以通过安徽政府服务网、皖视通 APP 上传材料申报，线下也能直接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赋能中心大厅现场办理。张珊珊：
12: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三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0: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阵容充足，包含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多家金融机构，给创业者提供了多样选择。同时人社部门开通急速审批通道，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会由银行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创业者，通知办理后续相关业务，整体办理高效快捷。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创业者，创业贷款、创业补贴的所有申领方式都是全程免费的，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以代办名义收取费用，全部都是诈骗。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或者想要核实信息防范诈骗风险，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85551126咨询了解。
1: 昨天上午，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国网博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13: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厘3一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这种电价政策。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道东一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黄伟回答说，
13: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法规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的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1: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黄伟回答说，
13: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这个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之旅，
14: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5: 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4: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6: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7: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1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丢弃食物最高罚50000。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小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管做啥事都要求完美。 这不，前段时间呢，他开了一个蛋糕店，专门做一些好看的烘焙蛋糕让顾客选购。但是这一天呢，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在焉还是用错了手法，他连续做了好几个蛋糕都不好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颜值不够。所以说他很不满意，就把这些蛋糕啊给扔掉了。之后呢，被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小美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扔掉了，为什么还会受到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啊，不管生产出来的食品符不符合正品要求，都不应该丢弃，可以做成试吃品啊，来有效避免浪费。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2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2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2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21: 我问问先。
2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2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2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2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20: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21: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2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20: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23: 漂亮。
2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20: 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2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2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2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2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20: 好嘞，过去了啊。
24: 支付宝到账，
2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2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哥。
21: 哎，啊，这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25: 我晕。
2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0: 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1: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1: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膜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0: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1: 无视可能造成二次事故，遮阳伞加装在电膜前部， 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0: 亳州交警在此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17: 健康小贴士：
1: 肾结石患者每天坚持喝2500到3000毫升水就可以，多喝水能稀释尿液里容易形成结石的物质，大大降低长结石、结石变大的概率。痛风、高尿酸患者每天喝水不能少于2000毫升，充足饮水能帮助身体更快排出尿酸，平时适量喝点苏打水还能简化尿液，对控制尿酸、缓解痛风很有帮助。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4: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5: 嘿嘿嘿，不累不累。
4: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7: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汇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汇商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手机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以及社保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0: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1: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0: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纪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寓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0: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城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官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城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1: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1: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闻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由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道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2: 为中华崛起发誓颂，
1: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又生化一枚金牌。
4: 二一，给我！
1: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者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周潇到区综治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群众诉求。
3: 2026年侨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22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

0: 建议，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部分章节，邀请区委党校教师郑子晴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深悟透14个坚持核心要义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筑牢基层根基，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进一步强化正风肃纪，筑牢廉洁防线，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持之以恒纠治四风顽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桥墩区领导蒋运涛、张苗平、崔文佳、徐志远等参加会议。
1: 7月22号上午，桥墩区委书记周潇到区综治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本次公开接访共接待群众7批15人次。接访过程中，周潇认真倾听他们关于征迁补偿、邻里矛盾、工程纠结等方面诉求，对能够当场协调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答复，对需要后续核实推进的事项仔细核对相关材料细节，逐一明确办理节点和反馈渠道，确保群众听得明白，心里踏实。接访结束后，周潇逐渐听取包保信访事项及部分重难点信访事项办理进展，对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明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化解实现，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精准提升整治质效，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合理合法的诉求抓紧推动解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主动开展帮扶，对政策不理解的耐心做好疏导，坚决避免程序空转、矛盾上行。要注重源头预防治理，把积案化解作为查民情、补短板的重要抓手，以解决一件事推动办好一类事，以集中整治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桥墩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颖参加接访。
0: 7月22号上午，智慧桥城、才居要都2026年桥墩区首届人才周活动正式启动。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江涛，桥城区委副书记梁超，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梁海天出席活动。桥城经开区、区人社局、区科技局等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江南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教师、学生代表、区内重点企业有关负责同志13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首先播放桥城区城市形象宣传片，展演了特色非遗文化华佗舞琴戏。启动仪式上，桥城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梁海天致欢迎词，诚挚欢迎各方英才选择桥城赋能发展。区委人才工作局负责同志专题推介了桥城区人才政策，政企校三方现场开展集中签约与揭牌活动，楚王制药、重庆堂、中正饮片与部分高校专家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团区委、康和中药、中药饮片厂与蚌埠医科大学、江南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现场同步发布了人才周活动整体安排。江涛指出，希望桥城区以首届人才周活动为契机，立足主导产业优势，精准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紧缺产业人才、青年储备人才，推动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集聚优势， 全力打造全市零。

0: 考、皖北知名、特色鲜明、特色鲜明、富有影响力的人才工作品牌，以人才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集聚优质人才。区委副书记梁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各承办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抓好活动组织、服务保障和成果转化各项工作，真正把活动成效体现到人才引进落地、项目签约合作、成果转移转化上来，把人才周活动办成一次聚才智、促合作、谋发展的盛会。桥政区首届人才周创新采用一加十活动模式，精心设置一场启动仪式、十大特色专场活动，内容涵盖产学研对接、专项人才招聘、塞外学子恳谈、校企共建赋能、人才交流联谊、科创成果展示、政策宣讲解读等多个核心板块。活动全程紧扣桥城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用工需求、人才成长期盼，全方位覆盖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精准搭建政企校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赋能桥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2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落幕，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会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
0: 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2026乐享耀都润耕盛夏音乐会定于7月25号、26号每日18点至20点在桥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正式开唱，为亳州市民送上一场户外夏日文旅盛宴。本次音乐汇演阵容丰富，主办方邀约了多地实力乐队同台献艺，合肥三轮车夫乐队、淮北涂鸦桥乐队以及本土人气宗乐石乐队、三项乐队、林卡乐队将轮番登台。整场音乐会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需购票，现场专门配套免费公交，还设置特色餐饮、康养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板块。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市控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说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工资去年十月份的还没有发，今年五月六月两个月的这个工资呢只发了一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3: 啊，行。
2: 您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这回。
2: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3: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五月给六月没少发。
2: 您不是说今年五六月两个月发了一个月吗？
3: 啊，那是发的四月份的。
2: 啊，发的是去年十月份的。
3: 啊，对对对。
2: 啊，现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这两个月是没发是吧？
3: 哦，对了，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贵阳县政府，看五六月份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上次联系了。
2: 怎么说的呀？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了。
2: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4: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2: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4: 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4: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今年四月份才发到去年第三季度的，为什么发得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利辛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他联系他干部说给带五年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该给你打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暂时间地方给丁个任务，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的我把的都不打，这钱是弄哪用呢？他你打也没有，你该给你不给你，我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不给你干不打，搁那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语气。
2: 哦，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3: 他不知道，他把的，他不是发不发，他把的，他把的就不要打，你说他把的打一次，他把的反正不知道吧的，你方便给我暂时你吧，你不是，我不我眼不看不着吗？他把他拿了方便手里给外公暂时你手打了吧的。
2: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3: 这个扶贫补这个光伏补贴，他这个电网。他手机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嫌电费，电费能不转给政府吗？
2: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3: 对，眼年那个眼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2: 行，这样。
3: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点？
2: 对他这个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好，谢谢。
2: 不客气。
3: 好，麻烦你了。
2: 不客气，再见。
0: 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5: 他这样的，我是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往年这个新农保都是国家代进缴，俺今天上午俺村干部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这个国家今年不代缴了，叫我自己缴，叫我自己交，交1000块钱。他我都问问这个证的有没有取消，他说的取消了。
0: 意思是村干部说现在是需要您缴1000块钱是吧？
5: 哎，对，我问那这个1月份都没给我打电话，一直到现在这都7月份了，如果国家证的取消，他都是种族取消，他半年他过了半年了，他才取消吗？
0: 他怎么说呢？
5: 他说叫我交1000块钱，啊，我还有这个基因出病，高血压、糖尿病、防不失明，啊。
0: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医保，是这个是吧？
5: 不，养老保险新型农村这个农村的这个县城跟新农保的这一块。
0: 哦，那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个人这个医保这费用是每人400块钱，这个是医保。
5: 不，这个是国家代缴的，不是这个医，不是这个医保，都是这个养老保险多缴多的，长缴多的这一个。
0: 啊，就是这个，他说这个让您缴1000块钱。
5: 啊，对，他说我这几年国家不代缴了，取消了，他说的。他给我打电话这样说的。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就是像原来五保户啊，他这个集中供养的这个政策
5: 啊，我都是五
0: 保户啊，他这个就是缴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可能就是需要您，意思是让您个人再补缴一部分，是吧？
5: 他都是把这国家代缴的这个，不是交每年国家代缴100块钱吗？他们代缴这100块钱不缴了。
0: 就是他这个代缴100块钱，他还是有的，还是有他意思，可能就是想让你在自己在这额外的基础上啊，您自己呢再就是补交一点，补交一点。
5: 国家都我代缴了，如果今年再代缴的话，都国家都代缴13年了。要是我自己代缴，我恐怕到时候连吃药在那啥，要是交，到我这非得交1000块钱，到我这意思得交1000块钱，最低的1000块钱起步。
0: 啊，就您感觉这个就是，在如果说让您自己去再掏这1000块钱的话，这个负担有点重，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啊，对，我说
0: 这
5: 个，我说
0: 这没有强制性的。
5: 他说我这国家的证的取消了，我就去问，我这国家证的不可能，我他要取消，他从1月份取消，咱们开始取消，他不是中途取消呀？
0: 他不会直接去取消这个资格，就比如说您现在如果说还是这个分散供养五保户，就刚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这个有100块钱呢，是就是财政是去代为缴纳的，但是他这1000呢，1000块钱就是他可能就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就是让您多缴一部分，然后为了以后您这个养老更有保障一点。但是并不是说，
5: 我也这个我也明白，我天天听，天天都听咱这个节目，我是咱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我你从这项目热呀10好几年了，我一直都持续关注，你看，
0: 感谢您的
5: 对这个国家政策，我是理解的，我知道那是
0: 长缴多缴，
5: 都是我，
0: 然后更利于你
5: 以后就是，
0: 对，长
5: 缴多缴，你都多的，这肯定的，这俺村庄的，俺这都知道。你比如说，你要交的多，你肯定得领的钱多；你交的少，你去领的钱少，这个是不会有亏的。
0: 对，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他可能就是在传达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误会的地方，也不是说强制性的，非得让你去缴这1000块钱。
5: 我是的呀，我问他非能强制性非交一千吗？交五都这个，如果你这经你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交500能不管吗？
0: 对，是可以的。
5: 啊，
0: 这样你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5: 桥城区大洋镇。
0: 啊，嗯，到时候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强山区政府反映
5: 一下。请你帮我嘛，反映那个在。
0: 嗯，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的为您解释这个政策。到时候您的这个困难呢，也是可以提出来，到时候他们也不会是强制要求您去交这个钱的，好吧？
5: 我说我这样，这既然这都过这七月23号了，那要是国家强制，应该1月份您都该通知我呀。您到肯定您现在
0: 他可能就是其他。

0: 这个村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本来比如说我想缴200或者缴500，但是村里面呢希望您多缴一点，或者说以后这个
1: 咱这个村庄，
0: 那
1: 俺这村庄也有缴少的，也有缴多的，缴多的确实比缴少的要拿钱多的多。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但是
1: 现实问题谁都明白这个，
0: 对
1: 吧？
0: 但是这个没有说一定要缴到多少钱，这个目前没有标准。这样，到时候会有桥城区政府和大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他们会跟您去解释问题。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谢谢，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赵女士反映，自己呢是父亲的养女，父亲是低五保户，他们两个呢在一个户口本上。1994年分地的时候呢，村里给自己分的也有地，后来自己长大外出打工。2016年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土地确权在了小叔名下，当时想着都是自家人，就没有提出更改。后来呢，父亲瘫痪，自己呢就回来照顾他。如今，父亲呢已经去世3年了。2024年，村里再次进行确权的时候，又把自己父亲的地，也确权给自己的叔叔了，导致自己没有地了。想问一下，自己父亲的地，自己有继承权吗？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第一呢，首先要先理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相关的法律要点。农村家庭承包的耕地所有权呢是属于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按照普通遗产直接继承，遵循户内承包生增死减原则。如果承包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经营权继续由户内人员享有。若承包农户整户消亡，村集体有权收回承包土地。那么由于这个赵女士的父亲呢是属于五保户，需要先核实当年土地承包台账，确认赵女士的父亲承包地对应的承包户家庭成员范围。第二呢，针对赵女士所反映的2016年、2024年两次土地确权登记与实际分地情况不一致的问题呢，如果登记信息与原始分地台账不符，可以收集1994年分地底册村组无利害关系村民书面证人证言，照料养父相关证明，历年耕种领取农业补贴相关记录，现土地确权登记证书等材料。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管理办法第11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9条等规定，向属地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业农村农经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开展土地权属的核查，依法更正错误的确权登记信息。第三呢，关于能否享有相关土地权益，赵女士呢作为合法养女享有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客体是土地上的青苗、农作物等地上收益，对于耕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直接继承。第四呢，矛盾化解的途径建议，优先申请乡镇村委会开展人民调解，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乡镇政府依法调查并作出权属处 处理的这种决定，那么对处理不服的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那如果说遇到这个其他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48免费的法律。

0: 房子说那边是绿化，后来是风化中的搭的棚子，
1: 哦，
0: 现在呢这个我们邻居都想知道那个是不是违章建筑，能不能查一下。
1: 好好，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反映一下，看城市管理局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0: 好的。
1: 嗯，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当时打过市长热线前一段，他们回复是说，
1: 哦，
0: 不是现建的没有违章，那个不是现建的，那个是好多年了。
1: 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土地用地这个审批程序，不是吗？
0: 对对。
1: 嗯，行，我们去帮您去咨询一下，是城市管理局，然后看一下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然后帮您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11，大暑。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2: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亳州免申吉享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近日，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证。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2: 请伸出舌头正面，舌体放松，舌面平展，舌尖略向下，已为您生成体质分析。
1: 在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大头精准饮食变体机器人正在开展体质检测，使用者只需面对设备伸出舌头，系统便可辨别体质，推荐膳食。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龙：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两款机器人，一个是第一代机器人，一个是第二代机器人。它根据我们的舌象、面相、眼相，可以检测出我们的体质来，一个主体质，一个副体质。同时针对于体质，我们可以有商品和饮食的建议。
1: 设备高效变体，精准推荐膳食的核心正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该算法不仅可以在快速识别平和、气虚、湿热等九种中医体质，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科学饮食指导，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服务。赵龙：
3: 这套算法最核心的特点是把《黄帝内经》《天地人和》中医古法做成了智能大模型，完全遵循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之意的养生逻辑，根据年龄、体质、慢性病、作息区分人群，一人一套专属的食疗方案，把传统辩证食疗标准化、智能化做到了我们的这个体系里边去了。
1: 经过多年持续研发迭代，这套算法的准确率可达95%以上。此次该算法获得国家级算法备案，意味着拿下了国家级身份证。赵龙：
3: 获得这个备案之后，意味着我们的企业的算法模型、运行机制和安全评估结果获得了国家网信部门的审核认可，这不仅是一份合规的通行证，更是对我们企业技术和社会责任的权威认定。我们的精准饮食推荐算法能够顺利通过备案，是对公司研发能力和数据和安全合规水平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1: 依托这套算法，公司已推出大头 AI 智能变体机器人、大头精准饮食餐车等六款产品，广泛应用于酒店、中医馆及线下门店，同时在社区、商圈、食堂、文旅点位布局 AI 智能养生驿站，把专业中医食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亳州智慧养生平台注册用户已超658万，变体检测人数超760万。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深耕 AI 加药食同源赛道，立足155健康中国建设，以 AI 赋能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为全民健康发展贡献更多亳州力量。
4: 本台消息，7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奇珍糖药业有限公司，走进质检实验室、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定位、发展战略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查看在建项目进展，听取产品研发、品种转移、中式车间建设等情况介绍，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座谈会上，亳州高新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下半年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期、决胜期，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全面梳理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进一步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

0: 即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工作研究，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大低效闲置资源盘活力度，扎实推进巡视问题整改，积极服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蒙城台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总工会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完善提升工会驿站，温馨服务户外劳动者。炎炎夏日，室外酷暑难耐，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里凉意满满。快递员何东方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就到了驿站稍作休息。何东方：
3: 平时我们可以过来歇歇脚啊，有饮水供应，这边手机可以充电，有这个图书报刊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以提供饭菜加热。工会驿站对我们这个平时的户外工作者还是蛮友好的。
2: 今年按照省里的统一安排，蒙城县对已经建成的工会驿站进行提升完善。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就根据户外劳动者的需求完善了相关服务设施。驿站管理员孙富康：
4: 去年的微波炉老旧了，今年又换了一个新的微波炉，提高了热饭的效率，不耽误工作的时间。我们的冰箱也进行了升级，然后以前是由冷冻和冷藏两部分，我们今年全部换成了冷藏部分。通过这些改善，我们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更加舒适、更加便捷的服务。
2: 在完善相关服务设施的同时，工会驿站也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环卫工人王俊英：
5: 建成以后，我就是没有事就来这个请您，啥是热了来这里边请您凉，他们很客气，喝个水去休息一会，他们很热情的招待，心里感觉到很满意，使人心里很高兴。
2: 同样，电网巡线工马锦鹏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和工友也来到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休息一会儿。马锦鹏：
6: 现在工会的暖心驿站让我们有了歇脚的地方，炎炎夏日，那一杯免费的凉茶喝下去的是甘甜，感受到的是工会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一个休息点，更是一个加油站。
2: 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管理员王金凤：
7: 驿站内功能齐全，服务贴心，配置了汽车充电、微波炉、冷热饮水、空调、无线网络、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
2: 据介绍，在今年的工会驿站提质增效这项民生实事实施过程中，蒙城县全面排查整改，以问题导向破解建设短板，投入120,000元对15家工会驿站进行完善提升。蒙城县总工会副主席岳东升：
8: 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具体实践通过前期围绕休息纳凉、热饭就餐、手机充电、应急保障方面的摸排，整改提升了15家工会驿站，切实把工会驿站打造成户外劳动者的暖心驿站。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桥镇区赵桥乡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启昼夜灌溉模式。在种植大户交葵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灌溉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交葵：
9: 这段时间你看到这个天气比较干旱，雨水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所以我这连天下也得开动6个机子，就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0: 交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备自动化喷灌、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交葵：
9: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用那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盘机子，就是说一天管浇200亩左右。
0: 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0: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口期，
9: 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

0: 同时也是田管的重要时期。这时候呢，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田管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存亡通知，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啊，这个玉米的发生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存亡通知，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炎炎夏日，立新县充分发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学生的需求，在各社区开设家门口的暑期托管班，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在社区里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立新县城关镇刘竹园社区的暑期托管班里，空调开放，环境整洁明亮。在这里，志愿者们化身全能老师，耐心细致地教导孩子们学习无人机操控技巧，从基础的起飞悬停到复杂的航线规划，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并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暑期托管班学生郭然：
2: 我很喜欢这里，不仅能够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还能交到新朋友，感受不同文化的乐趣。
1: 社区志愿者王志文：
3: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梦想，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学到知识，开阔眼界。
1: 除了科技体验，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了作业辅导、经典诵读、手工制作等多元化课程。在立新县城关镇和谐社区，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专注地进行剪纸创作，不一会儿，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跃然纸上。暑期托管班学生王丁乐：
4: 这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春花，虽然有点复杂，但看到成果后特别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过得很有意义。
1: 作为基层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暑期托管班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暑期托管班的开设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学习环境，也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家长们能够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暑期托管班学生家长丁小凤：
5: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们上班不放心，送到外面的托管机构路途远，花费又高，心里也不踏实。暑假里把孩子送到社区里的暑假托管班，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在这里，孩子们玩得开心，我们工作也放心。
1: 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秦鸿飞：
6: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推出文明实践加暑期成长系列活动，让托管班成为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重要平台，以常态化、精益化的服务，让文明实践的成果惠及更多家庭。
7: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盘活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俊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市民侯妮娜：
8: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7: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兴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山东游客刘梦珍：
9: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7: 宿州游客关关：
10: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7: 北京游客马浩东：
3: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7: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华佗百草园工作人员王西西：
11: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7: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2: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创新推出的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改革，通过政策大数据与企业大数据的双向匹配，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实现惠企政策奖补资金兑现企业免申、平台质审、资金直达。截至目前，亳州市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惠及企业10185家，发放奖补资金7.68亿元，其中为301家中医药企业兑付政策526次，涉及资金1.2亿元。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入选2025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优秀案例和工信部2025年第7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
1: 我市扎实推进宋系金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宋系金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今年我是在宋戏中坚持问虚于民，演出前广泛征集村民喜好，精选梆剧、二夹弦等地方传统戏曲及接地气的民俗小品，让节目单真正贴合群众口味，同时严把演出质量关，保障惠民演出品质。每场演出间隙巧妙融入科普内容，以文艺加宣讲形式将文艺演出与基层治理、文明创建深度融合。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7: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亳州免申吉祥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8: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0: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9: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1: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7: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2: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7: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2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4: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3: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6: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6: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

0: 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0: 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

0: 新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邮政服务、快递的寄递，包括寄递安全、消费维权、农村的寄递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是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5: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留言。一留言说邮政快递太慢了，关于这个留言，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进行一个介绍？我们平时邮政快递它的寄递的这个时间跟什么样有关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啊。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是上一期我反映过，我的快递经常有人不送到家，送到驿站。
3: 嗯嗯。
6: 但是呢，你想邮政处理，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号码公开给所有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给我都打电话了，就是中通、圆通、这个什么运大、顺丰。那处理问题，邮政处理问题了吗？
3: 他给你们打电话的话，是就您这个寄递情况给您做描述，或者是歉意表达，还是什么意思呢？
6: 当时我发现问题，你比如说啊，我在康梅，康梅那边有驿站， 就是你想其他家有几家人家确实也可以，人家也给你送，对吧？像邮政啊，
3: 嗯、
6: 像什么运这个中通啊什么，有一个那个顺那个运达，人家是有一个驿站，就是你必须去啊，你去早了也没有人，去晚了也没人，然后中间也不给你送，对吧？这是事实吧？
4: 嗯、
6: 另外，我们家住万达公园，万达公园。几乎所有的快递，除了顺丰给比这个京东，他们没有上门的，
3: 嗯，
6: 就是撂到二号楼的驿站，或者是门口的一个水果店，
3: 嗯，
6: 对吧？
3: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您
6: 是吧？你们一个主管部门是管理问题的，那你怎么可能把我的手机号码公开，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给我核实一遍？那你说这个我这个问题？现在拿一个手机号码不都管查出来快递单号吗？你们自己不会自查吗？非要他们打电话骚扰我吗？那有这样处理问题的吗？那一点脸都不要。
3: 好、
6: 啊、
3: 我们在表达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描述事实，请您用文明的语言来反映问题好吧。如果说您这样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怎么样去进行沟通呢？您现在主要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地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反映您的问题的时候泄露的您的电话号码，造成您产生新的困扰。就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做个介绍，哪位嘉宾可以就他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应？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来给您做介绍和沟通。
7: 牛先生，你这个说上一期这一块在反映的这个情况，请问咱怎么称呼？
3: 啊，这样没关系，咱们就可以把他这两个情况、
7: 嗯、
3: 就他现在主要觉得第一次他反映问题之后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啊，不应该把他的个人的手机号码把给这个所有现在运营的一些快递服务企业，这样的话造成他更多的困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存在一些他不太理解的地方。
7: 嗯。嗯，
3: 第二个问题可能也就是关于这个基地服务这一块的话，怎么样？好，那我们还是有请
4: 介绍一下、
3: 嗯、
4: 这个。我上一期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反映到具体单号，
3: 嗯，
4: 没有反映到具体哪个企业。然后刚才他提到我，他很激动，他提到这个用电话号码可以查询这个基地快件单号，这个是我们是查不到的，
3: 嗯。嗯，
4: 因为他们电话号码这个世纪公司了，先进公司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权限，
3: 嗯，
4: 必须到审计或者说是他们另外的那个甚至是总部才能查到，而我们邮政管理局呢更是查不到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可能是一般的在桥城都转到桥城去处理，他们转到企业，你又没有具体的这个单号，所以他们呢只能说是你们来查一下子，有没有这个没按时投递的？对这个、
3: 嗯、
4: 这位用户，
3: 嗯，但是他确实
4: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3: 嗯，但是他觉得可能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困扰。咱们在下次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办法呢？嗯，蔡主任，
7: 在这一块儿，这要是这个我们针对于这个有特殊需求的人员啊，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手机号啊进行一个进行一个表注。啊，针对特殊需要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联系啊，就直接进行投递上门。
3: 嗯，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投递上门服务这一块的话，咱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整改的措施啊？
7: 上门服务这一块，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按需投递，按质投递、
3: 嗯、
7: 啊，根据不同的需求，满足这个他们个人的定制化的一个这个应用需求，
3: 嗯
7: 啊，我们还是一贯都是这个政策。
3: 嗯，这位听众线上嘉宾给您做的介绍，您还有疑问吗？
6: 你想啊，
3: 嗯，
6: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3: 嗯，
6: 你全亳州有多少驿站？
3: 嗯，
6: 就是有人不在家，你可以说撂驿站里边，这最起码来说、
3: 嗯、
6: 啊，也方便了你这个快递员的投递时效，
3: 嗯，
6: 你也方便了这个用户，是不是？
3: 嗯，
6: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直接给你扔到驿站，这种情况占80%。你想想，我曾经去过很多驿站去了解过， 而且也给咱们快递小哥去沟通过。
3: 嗯，
6: 首先我们不是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什么就是一群人，
3: 嗯，
6: 有什么建这个意见，
3: 嗯，
6: 也得。

0: 也没有对他们有多大的意见，只是说你像有很多家里边是有老人和孩子，他不方便去出门，对吧？如果说你可是说我在上班期间或者怎么样了，家里没有人，我给你徒弟到门口容易丢容易坏，对吧？你放一站我们能理解，就是大家都很忙，不是说是一非要投诉谁，而是说作为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他们驿站那边有合作的驿站，他也每次都往那一扔，每次都往那一扔，久而久之现在老百姓都认为快递就应该去驿站拿，没有上门这一项了，是不是？
1: 好，蔡主任，
0: 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用户，那就是你作为一个管理部门，这个情况正不正常，对吧？你从哪一天开始管，这都是个事儿。
1: 好，
0: 那你们现在不是没管吗？那么多驿站出现了啊，每次快递都扔到驿站，然后由这个用户自己上门去取。
1: 嗯，好，
0: 对吧？
1: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他讲的什么时候开始治理，第二的话对于存在这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家里面存在有小孩或老人的就比如说特殊情况的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好，蔡主任，
2: 关于这个土地的情况啊，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一个调研啊，我们了解过一些这个工作的，就是上班的，一些做生意的，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孤寡老人的啊，甚至于这个独自宝妈的啊，这一块他们对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上班的，他有这个上班的时间啊，朝九晚五啊，他可能这个对这一块上班的需求不是很大。第二种，像独自在家的老人或者这个是独居的这个女性，他们也是不愿意这个去送货上门的啊，他不想把自己的地址和信息泄露给外面的人员啊。针对这几种情况呢，是吧？我们就是，并不是所有放在驿站的都是没有经过同意的。
1: 嗯
2: 啊，我们前期让这个我们每个驿站它覆盖的有一定的范围，啊，对，让这个驿站对每个对它辖区内的它的服务范围内的客户啊进行一个了解，了解之后你是需要送货上门还是需要放在驿站来取，啊，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让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啊，就是这。对那些需要送货上门的，他们是已经标注好了的啊，他的这个件到了过之后就直接推上门啊，其他的说可以放在驿站的啊，那么就是放在驿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到这个驿站看到这些件都在驿站啊，就是没有经过别人允许。
1: 嗯，对于嘉宾的解释，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因为他自己个信，他说的这样话他自己个信。你调查，你啥时候调查的？调查谁？你敢不敢公布一下子？你一天到晚的，你混我这儿了吗？我一天到晚在抗美中药城，抗美中药城可有上班时间。
1: 好，关于抗美中药城这一块的话，我们打不打算开展一些这个专项的再一次的调查？
2: 啊，可以，这个回去我们对抗美中药城这一块啊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
1: 好吗？这位听众。好，关于您说的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专项调查的话，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再次开展，也希望在线下调查的时候您可以提供更多的建议，好不好？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啊。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那
3: 我说是这样的。
1: 嗯。
3: 我是从买的药搁网子上，订的药，是邮政快递，寄的，寄的大概有多少天？12天就没到。
1: 哦，
3: 我你不会查，我是60多了，我找外边的一查呢，他不从深圳寄过来的，从深圳寄过来有12天，我一查，他丢失了，中转时候他给我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为何不跟我当事人联系？我请问一下领导，我有怎么回事？
1: 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给您做沟通。
4: 你好，这位老先生，请问
3: 你好
4: 啊，请问您那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3: 我在德仁街24号华一楼办事处。
4: 啊，华一楼是吧？你这样，因为啊，因为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年龄偏大是吧？你这样，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啊，我们就跟你联系， 然后

0: 到您那个实际去看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啊。如果涉及到90吨赔偿的话，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理赔。
1: 不是，你得问你啊，
0: 哎，
1: 得有10天没记得。我请问一下刘总，您这个邮政快递咋这内蒙骂你？
0: 老先生，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邮政快递的实现呢，应该说我们是整个行业是能达到基本这个水平的。像沈炼到这个基本上我们是3天左右啊。你这个可能
1: 是领导，我这一跟网上一买，我寄做邮政，我都这些，那邮政不管用，真不管用，太慢。
0: 啊，
1: 我一上网，你寄做邮政，他们都管明白。你寄东西，你灭了，你起码说你得给我当人联系。我跟俺那外边的一，俺那外边一查，周转时候他灭失密了，失密了呢，我钱不多，我找人我退掉了，我要返回来了。起码说，你这是你自己的失职，你被人干了这，过来。
0: 好，我们诚恳接受你这种批评啊，但是还具体的这个还要看这个我们线下你联系过后，然后看实际这个单号他们整体这个流转情况啊，我们作为判断啊。
2: 嗯，苏经理，其实
1: 24号，你管我查查。好嘞、
2: 哎，好嘞，好，再见啊，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3号先生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不是我嘞？
2: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3: 哦，我听说今天是邮局上线，我想问咨询一下各位领导。
2: 嗯，
3: 我在网上买一个6米的够水果的那个就是杆嘛。
2: 嗯，
3: 然后买过来过之后就说有点不合适。
2: 嗯，
3: 我退了到这个邮政局退回了。
2: 嗯，
3: 他说的你这个超商费加20啊，我理解有理想。但是他说的前面带个刀，他说的你另外加30什么道具文件费，他说你要交这个只能给你邮出去啊。
2: 哦，
3: 我问一下有没有这项规定呢？
2: 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给您做介绍。
4: 这位朋友你好啊，感谢您使用我们邮政的服务啊。这个刚才您反映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像按这个寄抛的标准，如果说长度啊快到达了超过标准了，会有这个寄抛的这种要求。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适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这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第二个，如果说这属于管制刀具一块的，是不能够邮寄的，不能通过寄递的渠道来发送的。如果这样吧，如果你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留在导播这边，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看你在哪个邮局、哪个网点来进行交寄行为，然后我们邮局的工作人员产生这样的行为，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呢，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相关的规定，跟您做好解释，同时对相应的人员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们做出规定，按照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你看合适不合适？
3: 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当时就那是3月27号，我去了，我也没给他争执。他说的呢，他说这个刀具这给你付粮，他不管邮出去，不管寄出去，我说就不寄了。另外有一个人说呢，他说你给拿几个钱，想办法看能不能寄去。他给我这样讲了，我拿多少钱呢？他说你另外加30，搁多少50块钱给你寄出去啊？他这样给我讲的。
4: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事呢，我们将追查到底，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问题发生啊。不管他是采用哪种方式、哪种行为，像这种管制刀具，不允许邮寄，是坚决不允许邮寄，绝对不能流入我们寄递渠道。
3: 我知道，这个我理解，不能邮寄，但是我也没给他争执。
4: 对，
3: 我拿过来过之后，有这个外地干这个同行的，他说了，你依着这个上门提货，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寄出来没花钱，我就问一下咱这个邮政管理局，像这个线下这种行为，他这个忽悠这个消费者，就是说拿钱都能寄出去，不加拿你都寄不出去，他是不是这种违规操作？
4: 如果他有这种行为是绝对是违规的，啊，没有任何可辩解的东西啊，我们将一查到底。 您放心啊。
2: 我这边打断一下，就是您寄过来的时候，它是包括您说的寄递的其他的部分吗？如果说寄过来的时候包括整体的是一样的，那可能包括

0: 我有位网友就说，那关键是怎么寄过来的，能寄过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寄过去呢？就是所以这位听众，您是又新增了一个东西，还是原本就是一体的寄过来的？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像说的，就出现工作人员说你加钱就可以寄走，
1: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对，
0: 嗯
1: 嗯，
2: 对，我寄过来还是原件，还是那么多东西。我打开干完之后，我就是我，他那当时退货保险费嘛，然后我给他寄过去了，让下边邮局，我一般都往那去，就是我到那邮局。然后他并不是一次了，而是就是我这一次要的太多了，以前我都能接受。他需要这个交我的30块钱，不涨了30块钱就寄不走，涨30块钱就寄出去，这种行为我就说邮局有怎么规定嘞？我想问这个问题，都
1: 是。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正好我们主持人也说了一下。然后我们有网友在反映这种产品是怎么寄到这边来的，为什么我们这边不管寄，或者最更恶劣的是为什么拿了钱就可以寄。第一个我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拿钱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再从这个邮政管理局对全国的邮政快递企业的相应规定，这种产品是绝对不允许进入寄递渠道的。从我们这，从亳州哪怕全国车这边寄，这个都不是允许的。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口子来开出来的啊。
0: 哦，就是
1: 朋友啊，对，
0: 你们在聊的时候刚好也有网友是留言说，那商家如果说就是售卖这些道具的话，是不是因为有备案所以个人可以寄？那如果说自个人就是作为消费者是不能寄递，是这样的吗？
1: 在商家这一块的，就是有备案，
0: 嗯，
1: 也是不允许寄的。如果他这种产品在我们的净现寄的规定里边，不管是谁，从寄递渠道都是发不出去的。对啊，
0: 好吗，这位听众？
2: 对，好、
1: 对对，一定要协助我们把我们这，如果是我们行业有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协助我们把这种行业这个行为给它坚决制止掉啊。要感谢你啊。
0: 好，再见啊。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么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垃圾分类才能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创新推出多种宣传方式，想出了不少新点子。今天咱们到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了解他们是如何鼓励大家践行垃圾分类的。上午，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里热闹不已。社区联合物业正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物业创新推出“贵一毛”行动，吸引不少居民前来参与。
6: 这总共是4.6斤，然后市场价是6毛钱一斤，咱物业收是7毛钱一斤，比上贵一毛钱。然后你这是4斤6斤的话是3.2块。
3: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业主李姓环。
7: 这个物业收这个瓶子纸杯子收的比其他地方还贵一毛钱，我攒的这个瓶子纸杯子我都上这边来卖。
3: 所谓贵一毛，以废旧书本为例，市场回收价是0.6元每斤，小区物业收购价提升至0.7元每斤，用每斤高出一毛钱的实际福利，鼓励居民自觉做好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集中回收。此外，物业现场还布置了多款亲子互动游戏，成为小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区域。
6: 请说出一种什么有害垃圾？
8: 电池。
6: 真的。
3: 垃圾分类滚滚乐游戏前排起长队，孩子们手持矿泉水瓶向前滚动，瓶身落定后，工作人员会根据对应点位提出垃圾分类考题，包括厨余垃圾包含哪些物品，举例说明一类其他垃圾等生活化问题。只要准确作答，小朋友便能领取套圈，参与趣味套圈游戏，赢取各类零食小奖品。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临水苑小区业主高嘉欣：
9: 这个游戏真好玩，不仅套到了西瓜，还学到了垃圾分类。
3: 体验完套圈游戏，孩子们还可以体验垃圾分类幸运大转盘，转盘上标注着各类垃圾分类问答题，根据指针指向回答对应问题，答对即可额外领取精美小礼品与套圈两个。
6: 蛋壳属于啥垃圾？
10: 厨余垃圾。
6: 厨余垃圾，
10: 嗯，
6: 对。
3: 游戏问答简单易懂，贴合日常生活。孩子们在思考答题、玩乐领奖的过程中，牢牢记住垃圾分类知识点，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党总支委员傅庆：
6: 本次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创新实惠激励加亲子游戏模式，一改传统枯燥的宣讲。贵一毛行动看得见福利互动游戏，要小朋友主动学习环保知识。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接地气的活动，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推动绿色生活习惯扎根社区。
3: 临水苑小区嘉景物业项目经理白赛赛：
6: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这类活动，持续普及垃圾分类，打造整洁宜居小区。
4: 今天咱们进入了大暑节气，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暑，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顶峰，这样的天气给畜禽养殖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高温极易引起畜禽热应激，导致生产性能下降甚至死亡。那么圈舍里的畜禽该咋管理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善斋：
11: 夏季的高温高热对于畜禽养殖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考验。这个呢，很容易呢引起热应激，主要表现为呢，一般表现为呢，这个食欲下降、呼吸急促、这个生产性能下降，严重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死亡。
4: 刘善斋建议

0: 首先要从减少入手，适当降低圈舍内畜禽的养殖密度，建议降低 20%， 为畜禽留出更多的散热空间。刘善斋，
1: 你像猪给牛都可以，你就是通风，再加上你这个喷淋，这个进行及时和喷雾进行你这个降温通风。这个家禽呢，只有你这种风机或者你冷风机用这个湿帘来进行降温，这个禽呢不能够用喷水。
0: 对于胡杨等长毛品种，还要适时进行剃毛处理，帮助它们更好的散热。在饲养管理上，要做到增加营养与调整饲喂时间。刘善斋，
1: 多增加一点能量料，比如说牛羊这一块的清露多汁饲料，在饲料当中你再加一下那个抗热应激的这个 VC 啊，错峰的饲喂，中午你看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你能给它错开，早起早喂，晚上晚喂，这样你能够你控制它的一个采食量。
0: 最后要坚决阻断疫病传播途径，养殖户千万不能因为高温和强紫外线就放松警惕，必须坚持常规消杀灭源工作，同时要重点做好防虫灭蚊工作，切断虫媒传播病害的途径，确保畜禽安全度夏。
2: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垃圾？
4: 不对，是干垃圾。
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4: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3: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6: 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把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彻底盘活，让大家的夜间生活既有文化味道又有烟火气息。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都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亳州市民侯妮娜，
7: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啊、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6: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兴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山东游客刘梦珍，
8: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6: 宿州游客关关，
9: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6: 北京游客马浩东，
10: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6: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华佗百草园工作人员王西西，
11: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6: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2: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

0: 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1: 不少司机都有个误区，喝了酒之后睡上一觉，歇够大半天，身上酒气散了，开车就没事了。前几天交警夜查酒驾，就查着一位抱有这种想法的车主，早上白酒啤酒混着喝，睡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出门还是查出了酒驾。7月17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三市区古泉路农贸城路段开展查处酒驾统一行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2: 反正反映了轿车，警车不拍，他反映驾驶员饮酒轩逸。当时问驾驶员喝酒吗？驾驶员自述是没喝酒，并且是随身拿出一瓶啤酒，叫我没看，但是我没来及喝了。
3: 你下来下了车呀呢？
1: 刘震，
2: 但是我们做进一步检测的时候，发现驾驶员还是有酒精，于是之后我们也对驾驶员进一步检测。
3: 下车。
4: 有没有看到的是吧？没有车子。
5: 咱家人。
4: 经呼吸的进一步检测，这个结果是五十一，实验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交警调查发现，驾驶员忙完琐事已经是17号早上了，在家喝了白酒搭配啤酒之后睡了整整一天。
3: 昨晚喝了酒到现在，我刚才睡了10小时了。
4: 喝啥啤酒吧？又
3: 喝点啤酒，喝点油，喝点啤酒。
5: 你早上搁哪喝的？
3: 我搁家喝的，
5: 自己喝的吗？
3: 啊。
1: 驾驶员睡到晚上，自认为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出门去买夜宵。刘震
2: 是在农贸城附近又买了啤酒加烧烤，准备返回家中，是再次饮酒，然后结果再次被查获。
1: 人睡醒不等于酒醒，每个人代谢酒精速度不一样，哪怕间隔10个小时，体内依旧可能残留酒精。刘震，
2: 针对任某酒后驾驶行为，我们将对其处于驾证暂扣6个月，一次性记12分，并且是罚款1500元一个处罚。
6: 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做足了准备。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李震，
7: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就诊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促诊中心、心衰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擦亮招牌，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新四级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作为通过审计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李震，
7: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我们要全力服务好亳州世界中药制度和养生制度的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看上好中医。
8: 这么热的天下去洗个澡多爽呀。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9: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8: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9: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6: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

0: 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11，大暑。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博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博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1: 汪继红到博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博州免申级享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近日，博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证。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博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4: 请伸出舌头正面，舌体放松，舌面平展，舌尖略向下，已为您生成体质分析。
2: 在博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大头精准饮食变体机器人正在开展体质检测，使用者只需面对设备伸出舌头，系统便可辨别体质，推荐膳食。博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龙：
5: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两款机器人，一个是第一代机器人，一个是第二代机器人。它根据我们的舌象、面象、眼象，可以检测出我们的体质来，一个主体质，一个副体质。同时，针对于体质，我们可以有商品和饮食的建议。
2: 设备高效变体、精准推荐膳食的核心，正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该算法不仅可以在快速识别平和、气虚、湿热等9种中医体质，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科学饮食指导，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服务。赵龙：
5: 这套算法最核心的特点是把《黄帝内经》《天地人和》中医古法做成了智能大模型，完全遵循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养生逻辑，根据年龄、体质、慢性病、作息区分人群，一人一套专属的食疗方案，把传统辩证食疗标准化、智能化做到了我们的这个体系里边去了。
2: 经过多年持续研发迭代，这套算法的准确率可达95%以上。此次该算法获得国家级算法备案，意味着拿下了国家级身份证。赵龙：
5: 获得这个备案之后，意味着我们的企业的算法模型、运行机制和安全评估结果获得了国家网信部门的审核认可，这不仅是一份合规的通行证，更是对我们企业技术和社会责任的权威认定。我们的精准饮食推荐算法能够顺利通过备案，是对公司研发能力和数据和安全合规水平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2: 依托这套算法，公司已推出大头 AI 智能变体机器人、大头精准饮食餐车等6款产品，广泛应用于酒店、中医馆及线下门店。同时，在社区、商圈、食堂、文旅点位布局 AI 智能养生驿站，把专业中医食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博州智慧养生平台注册用户已超658万，变体检测人数超760万。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深耕 AI 加药食同源赛道，立足155健康中国建设，以 AI 赋能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为全民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博州力量。
1: 本台消息，7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奇珍糖药业有限公司，走进质检实验室、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定位、发展战略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陆之榜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查看在建项目进展，听取产品研发、品种转移、中式车间建设等情况介绍，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座谈会上，亳州高新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下半年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期、决胜期，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全面梳理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进一步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工作研究，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大低效闲置资源盘活力度，扎实推进巡视问题整改，积极服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0: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蒙城台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总工会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完善提升工会驿站，温馨服务户外劳动者。炎炎夏日，室外酷暑难耐，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里凉意满满。快递员何东方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就到了驿站稍作休息。何东方：
6: 平时我们可以过来洗洗脚啊，有饮水供应，这边手机可以充电，有这个图书报刊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以提供饭菜加热。工会驿站对我们这个平时的户外工作者还是蛮友好的。
2: 今年按照省里的统一安排，蒙城县对已经建成的工会驿站进行提升完善。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就根据户外劳动者的需求完善了相关服务设施。驿站管理员孙富康：
7: 去年的微波炉老旧了，今年又换了一个新的微波炉，提高了热饭的效率，不耽误工作的时间。我们的冰箱也进行了升级，然后以前是由冷冻和冷藏两部分，我们今年全部换成了冷藏部分。通过这些改善，我们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更加舒适、更加便捷的服务。
2: 在完善相关服务设施的同时，工会驿站也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环卫工人王俊英：
8: 建成以后，我就是没有事就来这个请啥是热闹，来这里边请您凉，他们很客气，喝个水去休息一回，他们很热情的招待，心里感觉到很满意，使人心里很高兴。
2: 同样，电网巡线工马景鹏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和工友也来到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休息一会儿。马景鹏：
9: 现在工会的暖心驿站让我们有了歇脚的地方，炎炎夏日，那一杯免费的凉茶喝下去的是甘甜，感受到的是工会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一个休息点，更是一个加油站。
2: 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管理员王金凤：
10: 驿站内功能齐全，服务贴心，配置了汽车充电、微波炉、冷热饮水、空调、无线网络、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
2: 据介绍，在今年的工会驿站提质增效这项民生实事实施过程中，蒙城县全面排查整改，以问题导向破解建设短板，投入120,000元对15家工会驿站进行完善提升。蒙城县总工会副主席岳东升：
11: 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具体实践通过前期围绕休息纳凉、热饭就餐、手机充电、应急保障方面的摸排，整改提升了15家工会驿站，切实把工会驿站打造成户外劳动者的暖心驿站。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桥镇区赵桥乡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启昼夜灌溉模式。在种植大户交葵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灌溉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 焦葵。
12: 这段时间你看到这个天气比较干旱，雨水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有一二天都没下雨了，所以我这个我这连天下也得开动六个机子，就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1: 焦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备自动化喷灌、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焦葵，
12: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用的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团机子，就是说一天管浇200亩左右。
1: 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3: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田管的重要时期。这时候你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田管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防控工作，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啊，这个玉米的发展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通防通治，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2: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炎炎夏日，立新县充分发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学生的需求，在各社区开设家门口的暑期托管班，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在社区里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立新县城关镇刘竹园社区的暑期托管班里，空调开放，环境整洁明亮。在这里，志愿者们化身全能老师，耐心细致地教导孩子们学习无人机操控技巧，从基础的起飞悬停到复杂的航线规划，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并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暑期托管班学生郭然：
14: 我很喜欢这里，不仅能够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还能交到新朋友，感受不同文化的乐趣。
2: 社区志愿者王志文：
15: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梦想，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学到知识，开阔眼界。
2: 除了科技体验，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了作业辅导、经典诵读、手工制作等多元化课程。在立新县城关镇和谐社区，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专注地进行剪纸创作，不一会儿，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跃然纸上。暑期托管班学生王丁乐：
16: 这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窗花，虽然有点复杂，但看到成果后特别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过得很有意义。
2: 作为基层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暑期托管班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暑期托管班的开设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学习环境，也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家长们能够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暑期托管班学生家长丁小凤：
17: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们上班不放心，送到外面的托管机构路途远，花费又高，心里也不踏实。暑假里把孩子送到社区里的暑假托管班，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在这里孩子们玩得开心，我们工作也放心。
2: 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秦鸿飞：
18: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推出文明实践加暑期成长系列活动，让托管班成为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重要平台，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服务，让文明实践的成果惠及更多家庭。
1: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盘活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 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郡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市民侯妮娜：
19: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1: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兴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山东游客刘梦珍：
20: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宿州游客关关：
21: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1: 北京游客马浩东：
22: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1: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华佗百草园工作人员王西西：
23: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1: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不要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24: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创新推出的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改革，通过政策大数据与企业大数据的双向匹配，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实现惠企政策奖补资金兑现企业免申、平台质审、资金直达。截至目前，亳州市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惠及企业10185家，发放奖补资金7.68亿元，其中为301家中医药企业兑付政策526次，涉及资金1.2亿元。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入选2025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优秀案例和工信部2025年第7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
2: 我市扎实推进宋系金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宋系金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今年我是在宋戏中坚持问虚于民，演出前广泛征集村民喜好，精选梆剧、二夹弦等地方传统戏曲及接地气的民俗小品，让节目单真正贴合群众口味，同时严把演出质量关，保障惠民演出品质。每场演出间隙巧妙融入科普内容，以文艺加宣讲形式将文艺演出与基层治理、文明创建深度融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1: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亳州免申请享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赵玉心生了一计，要除掉这个大和尚。这天早晨，大和尚早早起来，赵玉啊扫完当院子了，那姑娘呢在旁边正练功夫呢，手使的是一对鸳鸯剑，他这鸳鸯剑呢是在一起连着的，一分哎就能分开。和尚看他

他在练剑，就到近前来指点他，啊，应该这么练，应该那么练，啊，小姐，你的剑法是不错呀，阿弥陀佛，哎，指点，指手画脚的这指点。姑娘呢，很听他话啊，是这么练，哎，那么练。赵玉心想，和尚啊，我让你美，我让你嘚瑟啊。在这天晚上，赵玉就把两样东西从小姐那里偷出来。什么东西啊？玉鸳鸯和香罗红手帕偷出来的，偷偷的就从那和尚窗户捅个眼儿。哎，这个洞可真不小啊，一个能把这个东西放到里边的一个大窟窿。可是到早晨，这和尚发现了，哎呦，发现这对玉鸳鸯和红手帕，这谁的？哎，阿弥陀佛，和尚见到这两样东西，哎呀，女孩子啊，这女人的东西啊，怎么在我房里？小姐的？大和尚看见这两样东西，可真是心中啊，想入非非的。蔡小姐给我的，因为那个手帕上啊，有一个桃花，哎，就是一个小桃花。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呢？小姐喜欢上我了？早晨起来了，就见小姐在那里还练剑呢。大和尚这回，见到小姐那可真是有些啊，一马难拴的。一马难拴，他也控制，来到小姐近前，小姐，今天我再教教你啊，师傅，你还教我什么？你这鸳鸯剑呐，练得真不错。可以说是你这手脚都很随和，使得剑呢也特别是特别随和。但是你知道吗？你这剑呐，是什么剑呢？啊，鸳鸯剑。鸳鸯剑，什么叫鸳鸯剑？你知道吗？啊，师傅，这个我不知道。鸳鸯剑呐，就是双剑合在一块儿入鞘，入那个剑鞘啊。你仔细看看，有一口剑有些长点儿，有一口剑略短点儿，这就叫鸳鸯剑。鸳鸯剑实际是阴阳剑。听明白没有？啊，我明白了。长者为阳，短者为阴。这世上啊，一切万物都有阴阳之分呐。啊，比方说，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所有事物都是阴阳之分呐。啊，你这鸳鸯剑呐，有阴有阳，使用起来特别随心应手。蔡小红就感觉他说话呀，这和尚的眼神，瞅着他这两眼的眼光，怎么不一样呢？放光了。和尚啊，和尚以为小红看上他了呢，所以说他用这种眼神流露出来的，和以前的大不一样的，对蔡小红有一种深情。哎呀，蔡小红心想：好你秃驴呀，你对我产生了邪念！嘿，他假装不知道。哎，大师傅，你出家人有阴阳吗？啊，有啊，出家僧人为阳。
尼姑。

为阴，说是出家老道为阳，道姑为阴呐。蔡红笑了，哎，高僧，你知道的真多呀。这时也大和尚本想把他玉鸳鸯和红手帕拿出来，但是转念一想，不可，不可呀，不可鲁莽行事。这样做的，当面姑娘的时候，主人有此心，他会害羞的啊！我都要稳住心神，我一定要忍住啊！这姑娘长得才十八九岁，我今年都56了，但是姑娘她喜欢我啥呢？她能真喜欢我吗？我要是一时冒昧的做出其他事情来，那我就是油丝发白，我短练了，切菜刀卷刃欠火呀。再观察观察，和尚吃饭去了，吃完饭回来又进了屋里，赵玉看着他，又见和尚吃饭进屋不大会又出去了，出去干啥？出方便去了。赵玉心想，这回我再给你加点料。赵玉一闪身嗖就进到了和尚的屋内，进到和尚的屋里，他急忙，因为这和尚啊每天都练字呢呀，把他的纸笔拿过来蘸上墨汁，然后啊他就写了两句话。写的啥呢？写的是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然后他用那个笔在这个纸上又画了一个小桃花，他急忙他把这个画完了吹干了，他就拿出来了。拿走之后，和尚啊这时啊到外面方面也回来了，回来嘞！哎呀，天都不早了，快到二更天了。这个蔡小红对我真有意吗？啊？怎么我没见他的眼神对我有什么异样呢？贫僧是不是我想多了？但是想多了，为什么把这玉鸳鸯和红手帕放进我的房间呢？这不有意暗示我吗？和尚啊，二更多天的倒床上，他翻来覆去，他睡不着，他想这事儿，心猿意马呀，浑身的发烧。哎呀，心想，如果说这丫头真有意对我，那可是老天对我的赏赐啊。赵玉见和尚回房中，灯也灭了，这和尚要睡觉了，我把这东西呀给他送去。赵玉蹑足潜踪，就把这个情诗从那个窟窿眼儿扔到里边来。因为用纸啊，他自己扔纸他不好扔啊，用一小石头块包着，啪！哎，这和尚啊，似睡非睡之时，就好像听见动静啊，怎么回事？赵玉急忙回房了，和尚起床把灯点上。到窗户这块一看，哎呦，地下有一样东西，他急忙捡起来一看，是张纸条。打开才发现这首诗，哎呀，歪歪扭扭的，因为赵玉用左手写的，他害怕人查出来字体怎么办呢？和尚看完了，哎呀，这说明蔡小姐对我那真是有意了，我再也是不知抬举不识抬举，我就错过机会了。看来我得要去会会这个美人了。和尚赶紧起床，那真是心旷神怡了，飘飘然然了。我得好好装扮一番。和尚啊，急忙忙把这水打开，洗净了脸，好好又洗，好好洗，又换了一身新的僧袍。

0: 三更天快到了，他就等着。哎，到了，和尚轻轻推门出来了。赵玉在他房中瞅着呢，见和尚出来了，
1: 心想：好大和尚，这回就要你的命。赵玉也跟着出来了，赵玉把这亮银盘龙棍呢拿在手内，从背后轻轻地跟着他。他又准备一条绳子隐藏在暗处。咱再说这和尚来到了姑娘的房门前边，在这之前呢，赵玉先来的，他害怕和尚怀疑他都不去呢，把小姐的门呢给拨开了。你别忘了，赵玉他爹是神偷赵华阳啊，赵玉和他爹也不差啥，把这门轻轻拨开了。这门为啥拨开没想到啊，先浇水后拨的。然后他隐藏到暗处，和尚来到门前，心想：这小姐等我来约会她，门他不能插吧。他轻轻用手一推门，哎，这门真就开了。哎呀，阿弥陀佛呀，老天爷能保佑我成些好事，那我就好好拜佛，明天我要拜佛好好念念经。你看看这和尚是花和尚，哎呀，他一边高兴，他摸着黑屋里没点灯啊，往里就走。但是他摸到床前之时，这手就摸到床上了，摸到床上的被子了。啊，小姐，我来啦，我来，我陪陪你，小姐。他用手正摸呢，啪，有一只手把他手腕刀住了，紧跟着飞起一脚。啊，和尚此时醒了，就见这位蔡小红从床上抖身形站起来。什么人？真乃大胆
0: 啊，小姐，是我呀，你不是让我来赴约的吗？阿弥陀佛。
1: 他一念佛，蔡小红明白了。了然，你怎么来的？
0: 这是你让我来的，
1: 你胡说，什么时候让你来呀？
0: 你这个凶僧，你这个骚和尚，唰，劈头哈，踹向和尚。这和尚啊，现在也不管一切了。和尚心想：坏了，这不是他约我呀！啊，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得赶紧跑。和尚那武功也不错啊，转身的往出就跑。小姐从后边手提宝剑，好你和尚，你们哪里好？来人，把他给我抓住！这一声喊，赵玉从旁边嗖穿进出来，用那大铁棍子往门前这么一带。和尚啊，往出正跑呢，没防备，脚下让人使绊子了，扑通！
2: 阿弥陀佛。
1: 赵玉上前用脚踩住，不准动，动一动要你的命。
0: 和尚趴下，这时小姐赶到近前，来人，把和尚给我绑上。这声喊，府内的
1: 家奴院工都来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听说大和尚跑小姐屋来了。
1: 哎呦，可真没看出来呀，这和尚平时文质彬彬，净念经了，怎么今天
0: 出这事？
1: 真是一个花和尚啊！蔡小红气得银牙直咬，来人，把他压着去见我爷爷。三更天了，蔡京早都睡了，
0: 听说此事，急忙穿衣服出来，在书房内见到的绿袍僧
1: 被压到里边，五花大绑的。
0: 绿袍僧现在有口难辩呐，扑通跪倒在太师面前，心想：我怎么说呀？我现在受人家骗了，我对太师爷怎么能解释啊？我绿袍僧活了这么大年岁了，我怎么活的？我竟能上人当？看来 来有人要陷害我，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时啊，
1: 盖世英在后边都听说了，以及南烈门他们都听说了。和尚此时在太师面前一跪：“太师爷，
0: 我给你叩头了。”太师蔡京把脸一绷，也知道这事儿了，心想：“和尚啊，你不对呀，你怎么对我孙女儿想入非非呀？啊，对我孙女下手，这还了得吗？”嗨，这和尚，你有什么说的？你还想干啥？为什么行此事？
3: 啊，太师爷，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做此事。
0: 你没做此事，为什么把你绑到这里呀？
3: 是，
0: 他真是无话对太师说，怎么说呀？是这么回事儿，我是上人当了，太师爷，我上当了。你上当了？上谁当了？
3: 我也不知道上谁当了，反正我，
1: 太师爷，把这里的人能不能都让他退下？不想让别人听见，你们都退下吧。屋里剩下蔡小姐和赵玉。赵玉转身要走，哎，小姐说：“你先别走，你是证人。”那好吧，赵玉也在一旁心中安乐。
3: 太师爷，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接到了小姐的应约，你看这还有东西呢。
1: 他从怀里啊，把那手帕和那个鸳鸯，还有这封情书，就是这两句诗，掏出来放到桌上。
0: 太师蔡京拿过来一看，两句诗：“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
1: 歪歪扭扭的，这也不是蔡小红写的，另有其人呐。但是这东西嘛，手帕和玉鸳鸯，他看着蔡小红：“小红，这是你东西吗？”蔡小红一看：“啊，爷，是我的，前几天丢了，我没找着。”
0: 蔡小红也纳闷儿啊，这大和尚真是不是平白无故去到我房内的，这是谁干的呢？
1: 他有心呐，不想追这事儿了。旁边厢赵玉看在眼内，心想：“你不追，嘿，你不追，我让你追。小姐，你别听这和尚胡说啊。和尚自己写的，然后他说别人写的，他能承认吗？
0: 小姐呀，
1: 这件事啊，传讲出去，对你的名声那可有损呐。你想，你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人家可得说你勾引和尚，你是勾引和尚。哎呦，到那时啊，小姐，你呀。”
0: 怎么面对大伙儿？怎么说呀？啊，
1: 对，十三郎，你说的真对呀。好啊，该死的和尚，我今天我要你的命，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唰，宝剑抽出，唰，
0: 一剑呀，刺向和尚的胸前，扎得很深。大和尚哎呦一声，
1: 这时也小姐把剑担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我也不活了，我要磨脖子自尽。十三郎急忙用手挡住：“哎，小姐，
0: 你怎么也死啊？你这一死，和和尚去辩骨去啊？人别人得说你，和尚死了，你追随而去。”
3: 啊，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那些大家伙一说，我可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无话可说了，那就变成真事了。
1: 对，
0: 就在此时也盖世英男列门来了，见到了绿袍僧在那堆水在地上，他没上前见过太师，急忙来到绿袍僧近前。了然，你感觉怎么样？
1: 和尚此时啊眼睛有些恍惚了，啊，道兄盖斋主，我了然今天恐怕活不了了，我上当了，所有三江五湖水难洗我今日这场修啊，给我报仇雪恨。和尚两眼一闭，死了。
0: 盖世英可知道啊，和尚不是那种人，南烈门也了解大和尚，虽然说在年轻时候做了些不道德事，他也是说采花啊，也做了一些个绿林之中不该做的事情，可是后来他遁入空门，他做了不少好事，整天念经，没听说他做什么寻花问柳的事啊。纵然和尚有这个心，他也不能在蔡小红身上打主意吧，看来这里边一定有人栽赃陷害，谁是谁一定把他揪出来。蔡京一看和尚死了，行了，来人呐，埋口棺材把他承认起来，拉出去埋了啊。
3: 就这么样，这事啊不了了之了。
1: 蔡小红出了一口恶气，蔡小红和赵玉又回到前边，赵玉心想，大和尚这回你死了，我这回我要探听自己的事情可就畅通无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
4: 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赵玉用计除去了大和尚绿袍僧了然，心中高兴了。和尚啊，你死是咎由自取啊，谁让你老干涉我的事呢啊？这回我就能一帆风顺，探听到马牙里在什么地方。嗯，还和每天一样，早上早早起来练练棍，打扫庭院。蔡小红啊，见他练棍，他过来了。哎呀，十三郎啊，你的棍法真好啊，这棍法如此之精妙啊，这你师父也一定很厉害吧。
16: 啊，是啊，是啊，嗯，确实是不错。我

0: 师傅武功好，但是我没学怎么样。哎，你再好好给我练练，我再看看，让我开开眼。赵玉啪啪啪啪啪，把这亮银盘龙棍给耍开了。这一练，哎呀，蔡小红那真是对他又刮目相看了。好，好啊，在我府内你好好干，我一定好好能提拔你啊！是，多谢小姐栽培。这天晚上，这姑娘啊，手提饭盒，准备去给玛雅里送饭。赵玉呀，心一动，心想，他又给送饭去了。哎呀，这我要是能跟他去，在哪我那都能掌握该多好啊！我怎么想办法能让他把我带进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小姐，送饭去啊？啊，对呀。小姐，那什么人能劳你的大驾呀？每天给送饭呢？哎，你没听我爷说吗？玛雅里。玛雅里，这玛雅里听这名字好像是外国人吧？对呀，外国人。那外国人怎么在咱府，在咱们太师府啊？嗨，你不知道。哎呀，这事儿啊，和你说不明白，你也别打听了啊。小姐啊，那外国人长啥样啊？和咱中国人一样吗？哎呀，没啥区别的，只不过鼻子高点些。眼睛深了些，啊，那样，
1: 那头发是黄的，是黑的，黄的。
0: 哎呀，这是个怪人呐！你想看去啊？我想看，我想看，那还怕小姐你不带我去？哎，我带你去，但是你带我去，太师爷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在这府内呀，就我说了算。我爷爷知道呗。我说带他去，你就带他去。你不就想看看他是啥样吗？长得啊，是啊，我就是有好奇之心，想去看看他。好吧，我带你去。你给我提了饭盒，给我提着饭盒啊。就这样高兴，哎呀，就这样，参与高高兴兴的。这一回我能见到玛雅里，在什么地方？我把这里的事，把这里的一切，我都牢记在心。我画一张图，到时候我送出去，我就立功了。赵玉跟着小姐直接拐弯抹角，勾奔后边。啊，到了。赵玉仔细一看，啊，藏书阁三个大字。哎呀，这玛雅里在这里啊，小姐，这不是藏书阁吗？对呀，玛雅里就在这里边。
1: 那里面都书什么？他个怎么能在这里待着呢？哎呀，
0: 就别管了，怎么待，反正他能待。武士过来了，哎，小姐，他谁？他呀？
1: 他是十三郎，是我把他带来的。你们都靠一边，靠一边，因为我这饭盒今天沉，我提不动，让他来帮我提饭盒的。
0: 啊，那进吧。小姐在前边就打开大锁头，把门开开，在前边，他就跟着后边进到里边了。当进到里边，第二道门，小姐又开开了。开开之后，这时间啊，赵玉在后面。闪目望里观瞧，哎呀，因为在开门之前呢，蔡小姐敲三下，这里边才有动静。这都是暗号，里边有动静，把门开开了，外边有锁，里边有锁呀。开开了门，赵玉往里一看，里边桌椅板凳都有。就见在桌旁有一位，这人长得太平常了，平平常常，
1: 一点特殊的地方都没有。你这，你想，马雅里前文书他说过，就是一个平常人，让人一看
0: 就知道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是个教书的先生。
1: 蔡小红倒在门前把饭盒递了进去，马里愣住了。小姐啊，他是谁
0: 啊？他呀，他是我身边的一个佣人，他叫十三郎。没事，你放心吧。啊，马雅里放心了，把饭盒接过去，把往天吃饭的饭盒递讲出来。
1: 你有没有什么事啊？有什么事你只管说。
0: 小姐，是这么回事儿，你见到太师爷呀，问问多咱能把我救出去，让我回国吧。我在这里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呐，我害怕被人抓住。
1: 放心吧，我爷爷说了，正准备把你给放出去呢，放出去得有人保护你呀。
0: 啊，那多谢丞相了，多谢太师爷了啊。那么我走了。蔡小红把门又锁上了，
1: 锁上门带着赵玉出来了。赵玉回头看了看这里，
0: 这是房周围都有啥，做好了，做到了心中有数。敲门三下，他把事情都掌握好了，了解好了。
1: 随着小姐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每天他都寻思，我怎么能把这信快送出去。今天这机会来了，他急忙把纸
0: 宣纸铺好，把笔拿过来，就是按照刚才进到那个书藏书阁这一路怎么走，他在哪个屋都画了一个明明白白。
1: 画完了，哎呀，我这怎么送出去呢？这时也天到二更多天，我应该把信送出去，赶紧让小八义弟兄把这个马雅里给他抓住。地图画好了，趁着二更天没人注意，他急忙离开了太师府，就赶奔状元府。当他来到状元府，一看周围啊很寂静，再看状元府客厅里边人影摇摇，他这一敲门，
0: 李边香就问谁呀？众位，我回来了。
1: 一听是赵玉声音，有人给开开门。哎呀，赵玉你怎么来了？
0: 赵玉到里边见过两位师兄。
1: 师兄，我是来有事儿。什么事儿？马雅里的事。说这话，他把地图掏出来交给了阮英。阮英打开一看，哎呀，太好了，师弟你立了奇功一件呢。这是个唐铁牛站起来了。哎呀，师弟呀，你能把马雅里的消息带出来，这回我就能带你到皇上那里给你请功，能封你的官职啊。师兄，这个倒不着急，但是我只能给你送信，你们怎么做快说，咱们好互相能有联系。
0: 阮莹想了想，明天晚上我们去到太师府
1: 去抓那位马雅里。对，二位师兄，到时候
0: 我到后边把那些障碍全铲除，然后我击掌为号，把你们带到那里，怎么样？即使我击掌，你就知道我在那里。
1: 好，好，师弟啊，你多加小心，不用嘱咐。
0: 他们把事情一切事情安排好，赵玉啊就回去了。回到家内呀，这睡觉去了。
1: 到了第二天，阮英等人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得到太师府藏书阁去抓那个马雅里。都谁去呢？花云平、阮英、石长青、金贵、唐铁牛、 还有电西兰、尉迟骁和孔生他们那样去，他们呢在家中好好的看家。就这样，他们到定更天离开了状元府，赶奔太师那去。当来到太师府，天骄二更的天了，他们直接到后边藏书阁那儿，哎，隐藏到暗处听动静呢，听啥动静啊？听赵玉击掌的声音，可是等半天也没有这种声音。这时也阮英吩咐一声：“花云平、石长青，你们在左右观看动静，有人来把他截住。另外，电梯兰和唐铁牛在外边做接应，我一人到藏书阁去抓马雅礼。”唐铁牛说：“猴啊，你自己去能行吗？”“不行怎么办？我必须去。”“可是赵玉没来信啊，他没有那击掌啊，没能击掌你怎么能去啊？万一赵玉被抓了，或是被拿了，或是被压了，他怎么没有动静呢？”谁也不知道，一唐铁牛，咱们今天晚上啊，就别抓马雅礼了，明天再抓，明天再商量，明天看看赵玉怎么办，怎么样了。阮英说：“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即使赵玉没有暗号，我也要抓马雅礼。你们在这里给我看着，有人来截住，我自己上房，我去 到房上。”来一个天鹅下蛋的功夫，把马雅礼背出来。
0: 阮英啊，是急脾气，大家伙一看，挡也挡不住了。就这样，他抖身形上了藏书阁，在房上，
1: 在房揭瓦，揭瓦，然后啊，在那个房薄上啊抠个窟窿，他从那窟窿下去，到下边再把马雅礼背出来，这叫天鹅下蛋。
0: 阮英正在这里揭瓦呢，可是就在此时，四面八方杀呀拿呀，别叫他们跑了哦！呵，
1: 人声嘈杂，勾奔了后边藏书阁
0: 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兵啊？就把这藏书阁给围住了，
1: 怎么回事啊？原来呀，赵玉
0: 定计把那和尚除掉了。和尚临死前和
1: 南烈门盖世英说了，给他报仇。这几个人呢，回去就一商量，谁能害和尚呢？啊，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和尚害死呢？咱们必须查出来。可是西京哥他就怀疑到十三郎，也就是赵玉。从这一天开始，他是每一天时时刻刻的观察着赵玉的动静，赵玉的一切他都在观察，发现赵玉偷偷的离开府内，赶奔状元府去了。西京哥随后跟着，赵玉没发现，因为呀，他是太高兴了，高兴过度的忘乎所以。就把那个防备之心呐疏忽了。
0: 赵玉到状元府说话，这一切事情都被西京哥在外边听了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
1: 西京哥回来见到太师蔡京，把一切事情一说，蔡京一听，好啊，这还了得！他立刻去调兵，到五营兵马司调来500军兵，
0: 必须把来人给他抓住。人家呀已经撒下香饵吊金鳌了，挖下陷坑擒虎豹，阮英等人呢谁都不知道咋回事啊。这些军兵呼啦 就把藏书阁给围了一个风雨不透。
1: 这些年花云平、石长兴他们都是各个与这些人等打在一处，
0: 他们打，那么说赵玉哪去了？赵玉啊被西京哥
1: 给看住了。怎么回事？赵玉回来每天呢没什么事儿，他心中很高兴，哎，睡觉休息养好精神，这白天养好精神了，到晚上就准备
0: 去帮助小八义去抓马亚里，到定更天他准备出去和机长魏浩啊，可没想到他一推门，
1: 外边怎么有人锁上了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难道说我的事情暴露了？他来到窗前准备从窗户出去，
0: 一推窗，外边人说话了，别推了，有人。
1: 你谁？我西京哥，西银哥。哎呀，弟兄二人把着门把着窗户。
0: 赵玉心想，坏了，这可怎么办？萧八义弟兄我们定好了今天晚上来呀，他们来怎么办？看来蔡京他们有防备呀，我不能在这里等啊，我得往出冲。赵玉这里从屋内拿出一把椅子，唰，西京哥，你看我出来与你一会，椅子往出扔，随后往出闯。西京哥摆刀往前那一剁，
1: 剁到椅子上了。
0: 赵玉冲到外间，哥两个把他围住了，打在一处。西京哥咱说的武功好，而且西京哥武功也不弱，这通打打了一个天昏地暗。
1: 他们在这里打着，这时也阮英在那
0: 藏书阁上边一看，完了，再看这两旁房上弓箭手嗖嗖嗖嗖嗖往上射箭，嗖嗖嗖嗖。
1: 阮英想，坏了，中计了，他是在房上是用刀拨打凋零。
0: 唐铁牛啊，在外边呢，听见喊杀声，急忙冲养进来。唐铁牛
1: 和电西兰都冲进来了，他们都是轻纱蒙面，恐怕太师被发现了。太师发现是他们，那不得到皇上面前奏本去吗？啊，无事到我府中来搅闹，那能行吗？
0: 现在这些人都被官兵围住，各显神通，左冲右冲。阮英这时趁他们不备，唰从房上冲养下来。
1: 咱先不说这里，单说赵玉与西京哥、西严哥弟兄二人这一打斗，
0: 眼睁睁难以招架了。可就在此时，从房上唰嗖
1: 跳下一位要饭的。哎呀，这要饭的来到了西京哥、西严哥面前。
0: 你们住手，不准再打了啊。西京哥停住了手中的兵刃，你是谁？赶紧闪开，臭要饭的。
1: 我是谁？我是你爹。
0: 你胡说，我是你爹。
1: 好啊，我这十三郎，你到后边去，这里有我，把他们两个交给我。赵玉一听，急忙
0: 一声说道：“感谢。”鞋子里嗖冲向过去。西京哥、西人哥刚想要追，西京哥、西人哥刚想要追，被这个要饭的挡住了。你们呐，是个大逆不道之子啊！
1: 见爹，你们都不认啊？看来我找你有什么用啊？你们两个不孝之子。
0: 好，你老东西呀，你在这里口口声声你就说着占便宜话，你看刀叉。
1: 西京哥摆刀刺向廖范，廖范手中拿一个打狗的枣木条，啪，
0: 这么一弹，插招换式打在一起。但是要饭的这身形特快，嗖嗖嗖嗖嗖，
1: 后来呀，只打的弟兄二人

0: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1: 哎呀，这个老东西啊，这么厉害呀！你们两个听着，我是你爹呀。你们两个是不是我儿子？我还没弄明白呢。你等着，有朝一日我会让你们知道的，小冤家，你们要不要助纣为虐啊？赶紧离开此处，去吧。好啊，老东西，唰，西京哥又来一刀，要饭花子把这个枣木棍啪往上一躺，紧跟着抽回来，啪，斜刺里一点，点到了西京哥的左肋。你再不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啊！西京哥愣住了，要饭花年岁挺大，怎么身形之快这么灵便呢？但是他要是一用力，你别看是枣木棍，那手有力有力度。西京哥心想，我跟他斗啥呀，我赶紧走吧，我赶紧去抓那些人。兄弟撤，和兄弟西京哥一起就离开了这个老头。这时节呀，那边乡花云平、石长青以及唐铁牛、电西兰、阮英都下来了，就和这些官兵打斗在一起，赵玉也来了，他们冲出了重围，往前就跑。后边厢呢，西京哥以及众人追赶，他们正追赶之时，在前边的胡同里，阮英一看前边有一人挡住去路，这个人一声断喝：“你们跑不了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说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工资去年十月份的还没有发，今年五月六月两个月的这个工资呢只发了一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3: 啊，张。
2: 您反映的问题，贵阳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这回。
2: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3: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五月给六月没少发。
2: 您不是说今年五六月两个月发了一个月吗？
3: 啊，那是发的四月份的。
2: 啊，发的是去年十月份的。
3: 啊，对对对。
2: 啊，现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这两个月是没发是吧？
3: 哦，对了，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贵阳县政府，看五六月份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上次联系了。
2: 怎么说的呀？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2: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4: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2: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4: 对。
2: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4: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今年四月份才发到去年第三季度的，为什么发的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利仙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他联系他干部说给带物业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该给你打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暂时间地方给丢个任务，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你我把你都不打，都这钱是弄哪用呢？他你打也没有，你该给你该给你给不该不给你，我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不给你干不打，搁那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的语气。
2: 哦，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3: 他不知道，他把的，他不是发不发，他把的就不要我打，你说他们打一次，他们反正不知道吧的，你方便给我暂时你们你不是，我不我眼不看不着吗？他说拿了方便手里给我暂时你什么打了吧的？
2: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
3: 情况。这个扶贫补这个光伏补贴，他这个电网。他手机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嫌电费，电费能不转给政府吗？
2: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3: 对，眼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2: 行，这样。
3: 不是你怎么语气好着？
2: 对他这个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住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
3: 好，麻烦你了。
2: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观众的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5: 他这样的，我是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往年这个新农保都是国家代进缴，俺今天上午俺村干部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这个国家今年不代缴了，叫我自己缴，叫我自己缴，交1000块钱，他我都问问这个证的有没有取消，他说的取消了。
0: 意思是。村干部说现在是需要您缴1000块钱是吗？
5: 哎对对，我问那这个1月份都没给我打电话，一直到现在这都7月份了，如果国家政策取消，他都中途取消，他半年他过了半年了，他才取消吗？
0: 他怎么说呢？
5: 他说叫我交1000块钱啊，我还有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防不失明。
0: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医保，是这个是吧？
5: 不，养老保险新型农村，这个农村的这个县政府新农保的这一块。
0: 哦，那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个人这个医保这费用是每人400块钱，这个是医保。
5: 不，这个是国家代缴的，不是这个医。
0: 对。
5: 不是这个医保，都是这个养老保险，多交多的，长交多的这一个。
0: 啊，就是这个，他说这个让您缴1000块钱。
5: 啊，对对，他说我这今年国家不再交了，取消了，他说的。他给我打电话这样说的。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就是像原来五保户啊，他这个集中供养的政策。
5: 我都是五保户。
0: 他这个就是。缴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可能就是需要您，意思是让您个人再补缴一部分，是吧？
5: 他都是说的国家代缴的这个，不是交每年国家代缴100块钱吗？他说代缴这100块钱不缴了。
0: 就是他这个代缴100块钱，他还是有的，还有他意思可能就是想让你在自己在这额外的基础上啊，您自己呢再就是补交一点，补交一点。
5: 这国家的国家都我代缴了，如果今年再代缴的话，这国家都代缴13年了。要是我自己代缴，我恐怕到时候连吃药在那啥，要是交，到我这非得交1000块钱，到我这意思得交1000块钱，最低的1000块钱起步。
0: 就您感觉这个就是，在如果说让您自己去再掏这1000块钱的话，这个负担有点重，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啊，对对对，我说我
0: 这
5: 个，
0: 啊、
5: 这
0: 也没有强制性的。
5: 他说我这国家的政策取消了，我都去问问，我这国家政策不可能我，他要取消，他从1月份取消，咱们开始取消，他不是中途取消呀？
0: 他不会直接去取消这个资格，就比如说您现在如果说还是这个分散供养五保户，就刚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这个有100块钱呢，是就是财政是去代为缴纳的，但是他这1000呢，1000块钱就是他可能就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就是让您多缴一部分，然后为了以后您这个养老更有保障一点。但是并不是说，
5: 我也这个我也明白，我天天都听咱这个节目，我是咱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我你从这项目热眼10好几年了，我一直都持续关注，你看，
0: 感谢您的
5: 对这个国家政策，我是理解的，我知道那是长缴
0: 多缴，
5: 都是我
0: 更理解，
5: 对对，长缴多缴，你都多的，这肯定的，这俺村庄的俺这都知道。你说你比如说你要交的多，你肯定得领的钱多；你交的少，你请领钱少，这个是不会有亏的。
0: 对对，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他可能就是在传达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误会的地方，也不是说强制性的非得让你去缴这1000块钱。
5: 我是的呀，我问他非能强制性非交1000吗？交五都这个，如果你这。经济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交500能不管吗？
0: 对，是可以的。
5: 啊，
0: 这样你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5: 桥城区大洋镇。
0: 啊， 嗯，到时候我们这边呢，帮您向乔山区政府反映
5: 一下。请你帮我反映那个对。
0: 嗯，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的为您解释这个政策。到时候您的这个困难呢，也是可以提出来。到时候他们也不会是强制要求您去交这个钱的，好吧？
5: 我说我这样，这既然这都过这七月23号了，那要是国家强制，应该1月份您都该通知我呀。您到肯定您现在
0: 他可能就是其他这个村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本来比如说我想缴200或者缴500，但是村里面呢希望您多缴一点，或者说。以后这个
5: 咱这个村庄，俺这村庄也有交少的，也有交多的，交多的确实比交少的要拿的钱多的多。
0: 对对对，
5: 这是
0: 但是
5: 现实问题，谁都明白这个，
0: 对
5: 吧？对，
0: 但是这个没有说一定要缴到多少钱，这个目前没有标准。
5: 啊、
0: 这样，到时候会有肖城区政府和大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他们会跟您去解释问题。
5: 谢谢，
0: 不客气。
5: 好，
0: 再见。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赵女士反映，自己呢是父亲的养女，父亲是五保户，他们两个呢在一个户口本上。1994年分地的时候呢，村里给自己分的也有地，后来自己长大外出打工，2016年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土地确权在了小叔名下。当时想着都是自家人，就没有提出更改。后来呢，父亲瘫痪，自己呢就回来照顾他。如今，父亲呢已经去世3年了。2024年，村里再次进行确权的时候，又把自己父亲的地，也确权给自己的叔叔了，导致自己没有地了。想问一下，自己父亲的地，自己有继承权吗？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第一呢，首先要先理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相关的法律要点。农村家庭承包的耕地所有权呢是属于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按照普通遗产直接继承，遵循户内承包生增死减原则。如果承包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经营权继续由户内人员享有。若承包农户整户消亡，村集体有权收回承包土地。那么由于这个赵女士的父亲呢是属于五保户，需要先核实当年土地承包台账，确认赵女士的父亲承包地对应的承包户家庭成员范围。第二呢，针对赵女士所反映的2016年、2024年两次土地确权登记与实际分地情况不一致的问题呢，如果登记信息与原始分地台账不符，可以收集1994年分地底册村组无利害关系村民书面证人证言。照料养父相关证明，历年耕种领取农业补贴相关记录，现土地确权登记证书等材料，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管理办法第11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9条等规定，向属地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业农村农经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开展土地权属的核查，依法更正错误的确权登记信息。第三呢，关于能否享有相关土地权益， 赵女士呢，作为合法养女，享有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客体是土地上的青苗、农作物等地上收益，对于耕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直接继承。第四呢，矛盾化解的途径建议，优先申请乡镇、村委会开展人民调解，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乡镇政府依法调查并作出权属处理的这种决定，那么对处理不服的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那如果说遇到这个其他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48免费的法律咨询热线进行咨询。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
0: 你好，周女士，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7: 哎，你好，我是反映一个事情的。
0: 嗯，
7: 就是花戏楼北侧的那个大地桥北头那个路西有一个万事兴超市，我不知道那个超市是不是有违章建筑。
0: 这个超市什么时候建的呀？
7: 好多年了，这个房子。我是那隔壁小区的，当时好像买房子说那边是绿化，后来是风华中的搭的棚子。
0: 哦，
7: 现在呢，这个我们邻居都想知道那个是不是违章建筑，能不能查一下？
0: 好好，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反映一下，看城市管理局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7: 好的。
0: 嗯，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7: 当时打过市场热线，前一段他们回复是说，不是限电的没有违章，那个不是限电的，那个是好多年了。
0: 就
7: 想了解
0: 一
7: 下，
0: 看
7: 一
0: 下他的这个土地用地这个审批程序，不是吗？
7: 对对。
0: 嗯，行，我们去帮您去咨询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然后看一下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性质，土地性质，然后帮您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好吧。
7: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我们的直播是每天几点开始？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目前的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15点整，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是早上的7:40到8:20。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直接与我们的这个导播联系，我们的导播呢会把您的这个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主持人和嘉宾进行沟通，来记录您的问题，帮您解答，或者是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您回应。后面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这几个电话。另外呢，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小区的消防通道被堵了，因为里面有几十辆电动车，全部烧毁了，一直没处理。现在的状况是消防通道被上锁，出行很不方便。请问一下能不能帮忙解决？这位网友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位置，这样您可以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只说一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好调查，也不好像是消防救援局反映之后他们可能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问题。另外再来关注一位网友反映的是侨乡家苑，说楼道里面电动车太多了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帮您记录。另外您这个如果说后期回访的话，需要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留给场外导播，后续才方便联系到你。另外呢还有这个网友反映说，麻烦这个调查一下金科府社区相关负责人不履职金科府地下室墙面这个开裂的问题。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以及住建局去反映，然后后续呢他们可能会跟您联系，会跟您联系的话，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电话的话不好联系到你，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四路热线电话，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目前的一号线上5501234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5501116553270和5532371这三路电话呢目前是空闲状态，您可以打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8: 我是那个桥东区那个龙源网的，就北万达龙源网的一个商铺业主。
0: 嗯。
8: 结果呢我们这个店里它这个始终都是就是用的是物业的电。
0: 嗯。
8: 现在呢就是我由于这个各种情况呢我不方便用物业的电了，我想用那个供电局的电。
0: 哦。
8: 但是供电局的一直不给我装电表。
0: 是什么原因？是他这个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8: 他这个因为啥呢？三楼，你看我是一楼，
0: 嗯，
8: 楼上的压三层到33层用的都是物业的，都是用供电局的电
0: 啊。
8: 负一层地下室的用的也是这个供电局的电，
0: 嗯，
8: 就我们一层用的是物业的电。
0: 你们是商铺是吗？
8: 对。
0: 啊，商铺他是应该是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吧？
8: 对他。他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我们申请移交的这个供电局的奖励的不给申请，不是那个物业的不给申请，物业的奖励说是这个电是那哈的，是这个叫我们自己申请，那我们一个人申请也申请不下来啊。
0: 你们现在这个商铺不是都在运营吗？
8: 这商铺都在运营，由于这个电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用这个物业的电，
0: 是你们这个商铺
8: 九毛多钱一度，
0: 哦，
8: 九毛多钱一度，而且呢，他购买的是那一种这个就是社会上买的那一种叫是专供电，好像是2-3毛钱一度，
0: 哦，
8: 那是我们9毛多，我们有的就是不愿意用他的电了，不愿意用他电了，哦，我这边申请的做供电局的申请个电表。
0: 啊，
8: 供电局的也不知道给物业的也不是有什么利益是咋回事，就是不给装电表。
0: 就现在是所有商户都希望去申请移交到供电公司，还是有个别商户不同意，还是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8: 商铺的总共有429家，
0: 嗯，
8: 已经有300多家签字要给这个电改为局管电了。
0: 啊，就是有300多家是同意的。
8: 对。
0: 啊，那就是大家没有一起去组织起来去向供电公司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8: 去了，但是供电局的讲了，供电局的话，你申请改，就你先改造的符合供电局的标准，供电局的才能签收。
0: 但你们是没有办法改造的呀，肯定就是需要物业方面的配合。
8: 对，他们配合，他们也不出钱，他们也不处理，他们就是说，你要是改造可以，我们同意你们改造。但是改造的这个费用呢，一下谈是500-600万，交人家一预算。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供电公司以及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8: 我想的是这样的，能不能我们就是说其他的家里我们也管不了，我就是说申请一个，哪怕走三楼或者负一层都可以，我走供电局申请个电表行不行？
0: 如果说只是给您这个单户走一个这个线的话，不知道他们满足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8: 他的电表，他的装电表，不是负一层不是有电表管装电表吗？
0: 嗯，
8: 他负一层装了电表了，问我屋里车的线，我不用他负责，我自己负责。
0: 啊，就是这一段这个电线是您自己来解决，
8: 我自己布置，
0: 然后您就是想让他给您开设一个这个新的户，对吧？
8: 啊，对，开一个户就行了。
0: 啊、行行，我们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供电公司，看能不能实现，好吧？
8: 啊，行，供电局的我也打过电话，他始终讲的都是我，必须叫我移交，我移交，我个人哪有权利移交这个移交这个电这个电器的，对吧？
0: 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帮您咨询之后，看他们怎么答复，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8: 那行，辛苦你们了。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正丰航风热线什么时候能够上线？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在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下周一的时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会上线我们正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下周一7月27号的早上，7:40到8:20之间，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这四路电话，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继续来关注网友刚刚补充的，说紫苑花园东门北侧那个消防通道，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说不用跟自己联系，看能不能处理好，每天都会去路过。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去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啊，匿名反映给市消防救援局，到时候看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什么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转办。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个呢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师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包括省外。第二呢，就是现场办理，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这个窗口进行办理。第三呢，就是电话办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

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1: 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剂。

0: 请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6: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7: 亳州免申吉享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7: 近日，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正式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算法备案审核，获得国家级身份认证。这是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完成备案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实现了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9: 请伸出舌头正面，舌体放松，舌面平展，舌尖略向下。已为您生成体质分析。

0: 该算法不仅可以在快速识别平和、气虚、湿热等九种中医体质，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科学饮食指导，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服务。赵龙，
1: 这套算法最核心的特点是把《黄帝内经》《天地人和》中医古法做成了智能大模型，完全遵循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养生逻辑，根据年龄、体质、慢性病、作息区分人群，一人一套专属的食疗方案，把传统辩证食疗标准化、智能化，做到了我们的这个体系里边去了。
0: 经过多年持续研发迭代，这套算法的准确率可达95%以上。此次该算法获得国家级算法备案，意味着拿下了国家级身份证。赵龙，
1: 获得这个备案之后，意味着我们的企业的算法模型、运行机制和安全评估结果获得了国家网信部门的审核认可。这不仅是一份合规的通行证，更是对我们企业技术和社会责任的权威认定。我们的精准饮食推荐算法能够顺利通过备案，是对公司研发能力和数据和安全合规水平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依托这套算法，公司已推出大头 AI 智能变体机器人、大头精准饮食餐车等六款产品，广泛应用于酒店、中医馆及线下门店。同时在社区、商圈、食堂、文旅点位布局 AI 智能养生驿站，把专业中医食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亳州智慧养生平台注册用户已超658万，变体检测人数超760万。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深耕 AI 加药食同源赛道，立足155健康中国建设，以 AI 赋能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为全民健康发展贡献更多亳州力量。
2: 本台消息，7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奇珍糖药业有限公司，走进质检实验室、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定位、发展战略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陆之榜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查看在建项目进展，听取产品研发、品种转移、中式车间建设等情况介绍，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座谈会上，亳州高新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下半年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期、决胜期，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全面梳理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进一步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工作研究，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大低效闲置资源盘活力度，扎实推进巡视问题整改，积极服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全力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蒙城台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总工会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完善提升工会驿站，温馨服务户外劳动者。炎炎夏日，室外酷暑难耐，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里凉意满满。快递员何东方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就到了驿站稍作休息。何东方，
4: 平时我们可以过来洗洗脚啊，有饮水供应，这边手机可以充电，有这个图书报刊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以提供饭菜加热。工会驿站对我们这个平时的户外工作者还是蛮友好的。
0: 今年按照省里的统一安排，蒙城县对已经建成的工会驿站进行提升完善。蒙城县邮政周原揽头部工会驿站就根据户外劳动者的需求完善了相关服务设施。驿站管理员孙富康，
5: 去年的微波炉老旧了，今年又换了一个新的微波炉，提高了热饭的效率，不耽误工作的时间。我们的冰箱也进行了升级，然后以前

0: 是由冷冻和冷藏两部分，我们今年全部换成了冷藏部分。通过这些改善，我们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更加舒适、更加便捷的服务。
1: 在完善相关服务设施的同时，工会驿站也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环卫工人王俊英：
2: 建成以后，我就是没有事就来这个请啥热闹来这里边请您凉，他们很客气，喝个水去休息一会，他们很热情的招待，心里感觉到很满意，使人心里很高兴。
1: 同样，电网巡线工马锦鹏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和工友也来到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休息一会儿。马锦鹏：
3: 现在工会的暖心驿站让我们有了歇脚的地方，炎炎夏日，那一杯免费的凉茶喝下去的是甘甜，感受到的是工会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一个休息点，更是一个加油站。
1: 蒙城县供电公司工会驿站管理员王金凤：
4: 驿站内功能齐全，服务贴心，配置了汽车充电、微波炉、冷热饮水、空调、无线网络、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
1: 据介绍，在今年的工会驿站提质增效这项民生实事实施过程中，蒙城县全面排查整改，以问题导向破解建设短板，投入120,000元对15家工会驿站进行完善提升。蒙城县总工会副主席岳东升：
5: 坚持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为导向，具体实践，通过前期围绕休息纳凉、热饭就餐、手机充电、应急保障方面的摸排，整改提升了15家工会驿站，切实把工会驿站打造成户外劳动者的暖心驿站。
6: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桥镇区赵桥乡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启昼夜灌溉模式。在种植大户交葵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灌溉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交葵：
7: 这段时间你看到这个天气比较干旱，雨肥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所以我这个我这连田家也得开动6个机子，就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6: 交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备自动化喷灌、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交葵：
7: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用的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盘机子，就是说一天晚浇200亩左右。
6: 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8: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甜瓜的重要时期。这时候你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甜瓜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防控工作，因为据植保部门预测啊，这个玉米的发生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通防通治，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炎炎夏日，立新县充分发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学生的需求，在各社区开设家门口的暑期托管班，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在社区里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立新县城关镇刘竹园社区的暑期托管班里，空调开放，环境整洁明亮。在这里，志愿者们化身全能老师，耐心细致地教导孩子们学习无人机操控技巧，从基础的起飞悬停到复杂的航线规划，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并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暑期托管班学生郭然：
9: 我很喜欢这里，不仅能够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还能交到新朋友，感受不同文化的乐趣。
1: 社区志愿者王志文：
10: 现在可

0: 手机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梦想，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学到知识，开阔眼界。
1: 除了科技体验，托管班还精心设置了作业辅导、经典诵读、手工制作等多元化课程。在利辛县城关镇和谐社区，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专注地进行剪纸创作。不一会儿，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跃然纸上。暑期托管班学生王丁乐：
2: 这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窗花，虽然有点复杂，但看到成果后特别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过得很有意义。
1: 作为基层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暑期托管班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暑期托管班的开设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学习环境，也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家长们能够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暑期托管班学生家长丁小凤：
3: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们上班不放心，送到外面的托管机构路途远，花费又高，心里也不踏实。暑假里把孩子送到社区里的暑假托管班，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在这里孩子们玩得开心，我们工作也放心。
1: 利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秦鸿飞：
4: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我们还将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推出文明实践加暑期成长系列活动，让托管班成为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重要平台，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服务，让文明实践的成果惠及更多家庭。
5: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盘活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俊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市民侯妮娜：
6: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啊，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5: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兴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山东游客刘梦珍：
7: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5: 宿州游客关关：
8: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5: 北京游客马浩东：
9: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5: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华佗百草园工作人员王西西：
10: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5: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不要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1: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创新推出的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改革，通过政策大数据与企业大数据的双向匹配，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实现惠企政策奖补资金兑现企业免申、平台质审、资金直达。

0: 截至目前，亳州市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惠及企业10185家，发放奖补资金7.68亿元，其中为301家中医药企业兑付政策526次，涉及资金1.2亿元。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入选2025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优秀案例和工信部2025年第七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支付宝、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
0: 我市扎实推进宋系金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宋系金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今年我市在宋系中坚持问需于民，演出前广泛征集村民喜好，精选梆剧、二夹弦等地方传统戏曲及接地气的民俗小品，让节目单真正贴合群众口味儿。同时严把演出质量关，保障惠民演出品质，每场演出间隙巧妙融入科普内容，以文艺加宣讲形式将文艺演出与基层治理、文明创建深度融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系全国细分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备案同类算法，实现亳州全行业算法合规备案零突破。
1: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亳州免申吉祥平台已累计上线1678项惠企政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3: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2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

0: 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5: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 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全省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在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产业振兴带动皖北全面振兴。
0: 从创业安徽到创营未来，本台记者开展一线调研，为您解码科创、融创、共创在安徽行稳致远的奥秘。
1: 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援疆工作，倾力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皖疆携手为皮山县人民绘制幸福新图景。
0: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蓝天之上飞跃梦想，池州低空经济多点开花，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3号下午，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紧盯短板，聚焦重点，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奋力往前赶的劲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主持。梁延顺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基本面总体平稳

0: 稳定建筑业市场，做好筑起纾困，巩固农业生产基本盘，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破除惯性思维，摆脱路径依赖，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最新政策中找方向，从先发地区的创新实践中找经验，从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中找办法，着力打通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梁云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深化整治群腐问题，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部分省辖市、县市区、省直单位发言，16个省辖市汇报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有关情况，各省辖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工作。他强调，皖北振兴关键靠产业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在晚起步高起点中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皖北县市区新兴支柱产业谋划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后发地区往前赶的有效路径就是坚持晚起步高起点，积极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皖北各地要坚定以产业发展培育新动能的信心，立足长远，精耕细作，在新兴支柱产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皖北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新兴支柱产业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深谋准产业主攻方向；二是皖北每一个县市区都要围绕全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到能够极致发挥比较优势的细分赛道和关键点位，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三是在尊重规律、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善于做无中生有的文章，前瞻性谋划培育高成长性、有竞争力的产业苗圃；四是省各产业推进组要协同皖北各地加强产业论证，优化升级支持政策，激发皖北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
0: 安徽台消息，7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协议书的决定草案、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 批准省级决策

0: 算和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1: 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拉开了全省创业人员培训序幕。讲课指出，广大创业者要紧跟国家战略和安徽发展步伐，找准创业风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投资于人的部署要求，努力将安徽打造成创业高地。培训现场向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了职业技能培训券，发布了人工智能专项培训政策。
0: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抓好全员学习，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全力以赴促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锚定长远强自身，夯实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本月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合肥举行，安徽也向全国创业者发出了邀约。一项国家级创业大赛为何选择落户安徽？安徽的创业生态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请听报道。
2: 去年我们这个八一寸 MEMS 级元电缆线刚刚建成，有幸参与的创业安徽大赛，喜获唯一的金奖。
3: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见到唐振时，他已经从初创者成长为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他们去年参加第四届创业安徽大赛的八英寸 MEMS 晶圆自动化平台量产项目，如今已在蚌埠满负荷运转。唐振：
2: 对我们科技企业而言呢，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难点在于从实验室技术走向产业化、规模化量产。在人才招引方面，顶尖研发人才、工艺人才稀缺，外地人才引进难度极大。
3: 不少硬科技创业团队在成长初期都会遇到和唐振团队相似的现实瓶颈，核心技术落地缺场景，中试量产缺资金，上下游配套缺衔接等。为此，安徽依托2022年正式启动的创业安徽行动，量身搭建起覆盖项目遴选、孵化加速、落地投产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精准对接不同发展阶段科创企业的核心诉求。唐振：
2: 参赛以来呢，我们的项目受到省市重点关注，享受专项政策倾斜，为我们的产线建设、设备采购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项目落地安徽，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徽是真正懂硬科技、尊重硬科技、成就硬科技的创业沃土。
3: 为唐振等创业者保驾护航的创业安徽行动，在今年初已迭代升级至 2.0 版。通过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强化创业融资支持等多个创新举措，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的生态体系。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托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眼下 OPC 爆火出圈，它是指在 AI 的协助下，个人独立完成产品设计到投放的创业形式，也叫一人公司。日前，又一 OPC 社区在合肥高新区揭牌，社区首批启用28个超级 AI 工位，创业者可低成本调用60余款 AI 大模型。合肥高新投促集团产业运营部副经理祖颖：
4: AI 让个人生产能力极大的释放，我们希望通过 OPC 社区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大企业建生态、小个体搞创新、政府搭平台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3: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张成书：
5: OPC 社区啊，提供了开箱即用的普惠服务，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呢，最大的价值啊，就在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真实的商业项目中，实现呢毕业及就业的无缝衔接。
3: 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 当前，首届创意未来创业大赛即将在合肥开赛，为推动项目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精准对接，安徽省已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服务。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6: 此次参赛项目呈现出覆盖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产业适配性强的鲜明特点，也充分展示了安徽蓬勃涌动的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切实把大赛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基建升级等，持续加大投入，为新疆皮山人民办好一件件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请听报道。
7: 走进安徽省对口援建的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经典唱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7年级学生麦麦提托和提：
8: 参加黄梅戏社团以后，也有专门的声乐老师教我们唱腔，也有舞蹈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手势，怎么排队形。我也想去安徽学习真正的黄梅戏的精髓。
7: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当地最偏远的5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近600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00多名安徽援疆老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连攀升。新疆和田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教师热依汉鼓励：
9: 在安徽援疆老师的帮扶下，我的教学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管理班级方面也有了更好的方法，感谢安徽援疆老师这几年来的悉心指导。
7: 昆仑山下桃李芬芳，安徽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累计选派800多名骨干教师支教并培养本地师资，打造覆盖全县26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智慧教育体系。安徽援疆指挥部教育工作组组长曹武：
10: 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完善一加 N 师徒传班机制，把支教大学生真正培养成既站稳讲台又能播撒民主团结的青春力量，为皮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安徽智慧。
7: 在教育帮扶的同时，安徽援疆还在医疗惠民上精准发力，为破解边疆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安徽坚持硬件、新建、科室共建、人才共育三位一体模式，持续夯实皮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如今，当地90%以上常见病、多发病可在县域就地诊治，群众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内地优质医疗资源。新疆和田皮山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医生阿卜杜热依木麦麦提：
2: 安徽过来的医生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开展了很多新项目，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的临床经验和出手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很多提升，非常感谢安徽援疆医疗专家的帮助。
7: 道路通达是民生改善的前提，产业振兴的基石。安徽聚焦当地乡村出行痛点，投入超6500万元，累计改扩建农村道路68.5公里，养护道路238公里。昔日的堵心路、摸黑路变身为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的平安路、放心路。新疆和田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副镇长张斌元：
11: 还安装了节能路灯，方便群众出行，核桃、葡萄、牛羊等农副产品运输也顺畅了很多。
7: 从戈壁校园的黄梅先生，到县乡医院的暖心守护，再到城乡街巷的崭新面貌，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个个暖心变化，见证着皖疆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安徽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以持续不断的援疆力量，书写新时代皖疆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
1: 继
12: 者走基层。
1: 低空逐梦，乘风而起。今年以来，池州市统筹推进飞行器和零部件制造、运营服务、场景应用和职业技能培训，点燃低空产业翱翔蓝天的新引擎，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台报道。
13: 今年二月，国内工业级无人机领军企业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独立子公司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池州顺利投产，专注于无人机硬件系统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重点打造无人机自动机库、运载类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四大主力产品线。未来公司将建设无人机生产制造基地，实现从零部件加工到成品组装检测的全流程闭环生产。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14: 投产以来，我们实现了4600万的产值，我们还将分步推进这个项目规划，然后计划建设飞行训练基地以及飞行营地，全年的我们的计划目标是要达到2亿的这个产值。
13: 池州立足自身优势，加速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加大低空经济项目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服务保障新体系，打造低空应用新场景，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目前池州高新区已招引10几家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落户，专注于小型、微型、薄壁型的高速静音高端精密滚动轴承生产的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15: 像这样的轴承，我们是用入大家无人机轮胎上面的一个部件，年产量3000万套，年产值2000多万元。
13: 池州低空经济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速培育壮大。在石台县仙玉山景区，游客只需拿出手机扫码支付押金，就可以租用一台配备 4K 高清摄像头的航拍无人机，轻松化身空中摄影师，定格旅途中的美好瞬间。南京游客段先生。
16: 非常方便的，通过无人机拍摄画面非常好，然后能俯视整个仙玉山，感受大自然的气势磅礴。
13: 当前池州市人社部门正加速推进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等级认定加就业推荐的四位一体培训模式，满足市场对专业化高技能的无人机驾驶员需求。池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钱立友。
17: 我们今年将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专调检修工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为企业定向培养懂飞行善运维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为池州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13: 近年来，池州市不断加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引、应用场景打造、低空安全等方面出实招、用实劲。截至目前，全市落户低空经济关联企业35家，推动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低空经济真正成为拉动池州高质量发展的蓝天新引擎。
0: 昨天，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号码注销、电信点播、路由器信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3: 王磊在节目中介绍，14五以来，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云改数转智慧战略，主动融入安徽3D 疫区建设大局，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8: 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座，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服务民生为根本，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以及服务民生等多个方面嘛，为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我们应有的能量。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呢，正在重塑我们千行百业。我们安徽电信呢，来主动的应时而动，以我们的熙攘算力调度和新能大模型为底座，以智慧家庭、AI 终端、AI 服务为主要的演进方向，推动 AI 从技术领域向我们的服务真正的变现。
3: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张先生咨询， 自己实名办理的电话卡不慎丢失，被别人拿去实施诈骗，

0: 个责任该如何认定呢？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毅回复，
1: 如果您的手机卡不慎丢失了，建议您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热线，电信呢是10000号，或者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办理相关的这个卡的这个补换卡的一些动作，这样呢就能够切断因为丢失号码而被这个不法分子利用的这种可能。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啊，手机卡一定要自己使用，妥善保管，不能出于赚取一点好处费等目的就把手机卡出借或者是出租给他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
2: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与跆拳道两大赛事接连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小将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与热爱书写属于安徽少年的高光时刻。请听报道。
4: 7月15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排球全部赛事在宿州市萧县落幕。全省14个市300多名少年排球小将在为期10天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名次赛展开激烈角逐。该项赛事的男女决赛均有合肥队对战芜湖队，双方小队员发球、垫传、拦网、扣杀轮番上演，最终合肥队都以2-0的比分获得冠军，实现双冠加冕。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排球赛合肥队女排队长李艳玲：
5: 我们一共打了9场比赛，1场都没有丢，拿了冠军，我们全队都特别激动，每一份荣誉都是每一位队友拼出来的。
4: 观众王姿月：
6: 刚刚看了决赛现场，合肥队打得特别激烈，特别热情，队员之间搭档得非常好，芜湖队也倾尽了全力，比出了风采，比出了体育竞技精神。
4: 7月16号到2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在宿州举行，全省16个市的跆拳道小将上演了一场场超然对决。在 U15到16岁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红方选手陆安队在第一局中通过有效击打得分点率先取得胜利。在第二局中，蓝方选手博州队打出防守反击，将对局比分拉回1-1。决胜局中，红方选手凭借有效击打再度取得领先优势。最后10秒，蓝方小将没有放弃，抓住对方的攻击间隙，利用犀利的腿法将比分反超，完成绝杀，最终2-1获胜。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博州队运动员莫雨晴：
7: 最后的时候抱着放手一搏的决心，做了后旋，打出了反击，绝杀了对手。
4: 本次赛事分 U13-14、U15-16、U17-183个年龄组别，共32个公斤级别，通过高水平实战发掘大批潜力小将，为安徽青少年武道运动积蓄新生力量。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竞赛委员会主任魏良忠：
8: 46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了，我们有12个第一次获得了金牌。
2: 下面请听简讯。安徽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政策，明确培训对象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主，支持合肥、芜湖等地打造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按规定落实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最高补贴标准每人2400元。
3: 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日前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
2: 近日，安徽省“十四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支撑性电源项目，淮北聚能发电有限公司2×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2台机组建成投运，项目秉承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理念，年发电量达59.4亿千瓦时。
3: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和安徽巨龙盛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AI 非遗短剧《桃花潭记》每晚21:50在安徽卫视播出。该剧共20集，讲述明代万历年间 御前侍卫前福京县苏家纸房，在与女匠人并肩破局权谋阴谋中，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
2: 昨天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节气是一年最热的时期，此时农作物生长最快，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民俗。今明两天，江北地区有较强强降水，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9: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0: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创业最难的就是起步资金，不少大学生、年轻创业者都卡在这一关。针对大家创业缺钱、融资难的问题，桥城区实打实落地惠民政策，把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两项福利落实到位，通过降低申请门槛、简化办理流程、减轻创业负担、严控各类风险的方式，精准解决青年创业的资金难题，全力为年轻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为了扶持大学生创业，桥城区专门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福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能享受连续3年的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承担50%的贷款利息，个人最高可以申请到50万元创业贷款。而且政策十分人性化，信用状况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的小额创业贷款，不用找担保人，大大降低了创业贷款的申办难度。办理流程也十分便捷，不用来回跑线下窗口，创业者只要打开皖视通 APP 或者登录安徽政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就能在线完成全部办理流程，足不出户就能申办创业贷款。桥城区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1: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9: 除了贴息创业贷款，桥城区还同步落实了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专门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助力，给青年创业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想要申请这笔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需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满3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要在符合申领条件的12个月内完成申报，只要达标就能一次性领取5000元创业补贴。在办理渠道上实现了线上线下全覆盖，方便不同需求的创业者。大家线上可以通过安徽政服务网、皖视通 APP 上传材料申报，线下也能直接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赋能中心大厅现场办理。张珊珊：
11: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9: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阵容充足，包含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多家金融机构，给创业者提供了多样选择。同时人社部门开通急速审批通道，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会由银行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创业者，通知办理后续相关业务，整体办理高效快捷。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创业者，创业贷款、创业补贴的所有申领方式都是全程免费的，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以代办名义收取费用，全部都是诈骗。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或者想要核实信息防范诈骗风险，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85551126咨询了解。
1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 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丢弃食物最高罚50000。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小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管做啥事儿都要求完美。这不，前段时间呢，她开了一个蛋糕店，专门做一些好看的烘焙蛋糕让顾客选购。但是这一天呢，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在焉还是用错了手法，她连续做了好几个蛋糕都不好看，用她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颜值不够。所以说她很不满意，就把这些蛋糕啊给扔掉了。之后呢，被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小美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扔掉了，为什么还会受到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啊，不管生产出来的食品符不符合正品要求，都不应该丢弃，可以做成试吃品啊，来有效避免浪费。
9: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5: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6: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5: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6: 我问问先。
15: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7: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5: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7: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5: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7: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5: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8: 漂亮。
17: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5: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7: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6: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5: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7: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5: 好嘞，过去了啊。
19: 支付宝到账，
17: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5: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6: 哎，啊，这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20: 我晕。
2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汇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汇商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手机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以及社保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 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9: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参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 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汇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李钊，欢迎李行长。
13: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听说呢现在很多的银行信用卡在加油和购物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满减的优惠，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这种信用卡，如果说有的话该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
14: 好，那个我们信用卡这一块，那个整个这块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不同的时段可能推出不同的活动。针对刚才这位听众讲的这个加油满减，包括一些购物的，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具体的活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加油优惠这一块，就是每周五的时候10点可以登录我们汇商银行手机银行，上面手机银行 APP 上面有个信用卡热门活动，目前可以参与的活动是1分钱可以抢购中石化满200元这个立减20、10和5块这种3种券，它这个是有这种加油满减的活动。另外这个像购物餐饮的购物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优惠的时候，你只要微信绑定我们汇商银行这个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鸡包括我们这个詹记桃酥这块消费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优惠。最新的优惠活动是满30元可以立减10元，但是每天名额是有限的，每天名额是有4000个。另外就是那个针对这块，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这块点外卖比较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最近针对这个外卖这块也有相应的优惠，是每周六包括这个周日的时候，在这个饿了么 APP 或者支付宝这个 APP 上面，支付宝这个饿了么这个小程序上面，只要是绑定我们这个信用卡点餐的话，也可以享受满20元这个随减的活动，最高可以立减到18.8元，这个每天名额是4000个，这是一些具体的优惠。另外一些我们在这个民生交费方面，比如说交水电费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具体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可以关注我们汇商银行信用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因为一些最新的活动基本上在上面都会有显示。好，
12: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 ETC 到期了从哪里去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江总。
15: ETC 现在到，如果到期的话可以到 ETC 中心，也是可以直接去换，相对来讲方便一点，因为现在银行几乎就是这个业务相对来讲已经办的比较少了，但是更方便的一点就是带着自己的行驶证然后到凤尾河的凤尾河小区门口有一个 ETC 中心，那里面可以直接办。
12: 好的。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6: 喂，你好。
12: 你好，郑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就是俺妈是在市里边退休公务员办的汇行的社保卡，我想问一下她退休工资可能打到那个卡里。
12: 好，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15: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因为如果是持有汇商银行的社保卡的话，如果退休工资是可以正常的打进我们汇商银行的社保卡里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前几年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这个养老代发的一个协议，就我在我们行可以发这个机关养老跟企业养老的退休待遇。然后如果你是新办的，他比如说大概在本期的话是如果是那个企业养老的话，他不用到银行或者社保局然后更换卡号。如果是部分企业的养老的退休的话，您需要把你的卡号报给银行或者是报给当地人社局，就可以直接发放这个退休待遇。
12: 您听明白了吗？
16: 听明白。
1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定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15: 啊，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啊，感谢关注汇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三个月的大概是在0.9%，六个月的是1.1%，一年的1.2%，两年的是1.3%，三年的目前是1.65%，然后起存金额呢是50块钱起存。另外呢，我们行也有一些大额存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是存期三个月大额存单，利率是1%，六个月的呢是1.2%，一年期的是1.3%，两年期的1.4%，三年期的目前是1.7%。然后目前各项那个大额存单以及定期存款都是到行都可以直接办理的，目前额度还是比较充足。然后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在如果有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办理；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就近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带着银行卡可以直接办理。
17: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7: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啊，那个是这样的，我才从这个部队退伍，然后你想做点生意，都问在那边可以有这个贷款，然后想干一点小生意。
17: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三总给您解释一下。
14: 好，针对这个退伍这块，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专门贷款，就目前在我们行里面可以申请那个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针那个我们针对这个复员这个转业这种退役军人是有这个贷款。目前这个贷款在我们行里面这个申请流程是可以做到全线上申请，那额度这一块是最高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这个还有这个财政这个切息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也比较快，同时这个随借随还，这块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或者这个我们市区现在也有7家这个支行，如果这个你这个附近离哪家那个支行比较近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去具体和咨询办理。好，感谢这个对我们这个这块这个业务的关注。
18: 要有房子款多贷点，
14: 如果有
18: 还有主贷。
14: 好，如果有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这个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那个针对这个专门这个抵押类的贷款，有这个抵押物的，有专门这个针对性的贷款。目前我们行里边针对这个抵押类的贷款里边有一款产品叫这个原押贷，就是以这个房产抵押这种担保的方式向个人这个发放这个贷款，这块额度目前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期限最长可以做到10年，利率最低可以做到2.9%。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也可以做到这个线上申请，包括合同签订和这个提还款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可以到这个就近的银行网点去咨询，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直接线上申请。申请的话也比较方便。
18: 好，感谢。
17: 你有疑问吗？
18: 好，没有了，没有了。
17: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啊，你好。
17: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9: 啊，我想问一下子公证时效的问题。今天是上线的不是汇商银行吗？
17: 嗯。
19: 是这样。我请汇商银行领导，就是那个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亲呢，就是去世了，就突然去世了。后来呢，我们因为他生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粮什么的，我们后来呢就是通过手续，正规的手续，到银行里，到汇商银行去查呢，他生前在汇商银行呢有3笔款，目前呢有2笔都是定期的，2笔呢就是已经到期了，还有1笔呢是明年呢到期，明年下半年到期。我们家人呢就是商量一下，想今年呢把公证做了一下，就把公证先做一下子，然后等明年呢最后一笔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把3笔款呢在一块儿，再取出来，再处理掉。
17: 嗯。
19: 就想问一下子我们汇商银行的领导，这个公证，因为公证处说他们的公证是那个是时效性是就长期有效的。他们想让我们问一下

0: 银行，就是徽商银行，它对公证的时效是不是有要求，有没有要求，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1: 嗯，好，那我们有请江总给您解释一下。
2: 好，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去世呢，如果是有公证书的公证，市级以上的公证书，然后是可以到我们银行按照正常的就是遗嘱正式法定的继承顺序然后来继承的，然后至于这个时效性是以公证处的公证时间为准。
0: 哦，就是我今年要做了公证，我明年到期过以后拿着是可以用的。
2: 对，只要他这个公证书在有效时期内
0: 啊，有效时期内啊啊啊，好，那谢谢你这个问题。
2: 需要提示您一下，就是如果您明年拿着公证书到我们银行来办理业务的时候，您需要就是所有的遗嘱的，就是法定的人员、
0: 相
2: 关人员携着这有效证件需要到行里同时办理。
0: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好。啊，另外一个呢，我还想有一件事，是不是你留一个哪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到时候万一我有什么，我好及时的。有相关问题再及时的咨询，或者留法务，或者留什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
2: 这样吧，您要不然把您的有效联系方式留给后台，然后我们下播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直接联系，可以吗？
0: 可以。
1: 嗯，您的电话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0: 记录下来了。
1: 嗯，对。
0: 啊，
1: 到时候下线之后会有徽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专门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到时候再。
0: 好。
1: 嗯，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啊，其他没有。啊，因为我等了这个上线等了很长时间。好。好，那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徽商银行的领导。好，再见。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在手机上能不能操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好，有请朱总。
3: 这位听众你好，徽商银行在徽商银行办理大额取款一般情况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嘛，就是我们这个银行也和家庭一样，你家里不可能放那么多的现金，如果你需要一些大额的，包括五万了、十万了这些大额现金嘛，银行需要提前做准备，还是需要提前预约。另外这个预约方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机银行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预约的。好的。
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是上班族，想问一下，如果说在徽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话，需要什么材料？最高能贷多少钱？利率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4: 好，针对这个上班族这块，一般我们上班这块都缴存了有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目前其实我们有两款产品都可以来申请。如果这个目前是既缴存公积金又缴存社保的话，可以申请我们那个婚姻一贷。婚姻一贷这块目前也是全部是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额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可以贷到100万，期限是最长可以到7年，利率是最低是可以到3.0%。如果是目前是没有公积金只有社保的话，我们有一款专门的产品叫辉享新一代，就是目前它是这个只要有社保就可以贷，也是全部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贷款额度的话最高可以到30万，利率最低是可以到3.1%。这是我们目前两款针对这个上班族的这种用于日常消费的这种贷款。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们的这个电话打不通，现在一号线上是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我们马上要接听一号线上的听众的电话。那目前550-1116以及553-2370和553-2371都是可以打通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后面这三路电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550-1234这路电话的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最近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有啥优惠？
1: 好，我们有请孙总给你介绍一下。
4: 好，我们目前这个房贷按揭贷款利率啊，基本上5年期以上的，目前执行利率是3.0%，年是3.0%，就年化利率3.0%。
5: 啊，现在像首付款这块最少呢？
4: 首付款是最低可以到15%。
5: 管，好，那我去现在网点再看看。
4: 好，你准备是买新房子还是二手房？
5: 他们买那个新房。
4: 新房这个只要这个楼盘和我们那个徽商银行如果这块是有合作的话，可以直接申请到我们那个徽商银行申请这个相应的房贷，这个房贷。
5: 好，那我问问他们楼盘的销售。
4: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分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收入有点偏，但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用。我想也不知道是就是也不能算特别长时间，对，没什么特别好的现金时间。
0: 嗯，好，我们请蒋总和您解释一下。
2: 嗯，这位听众早上好，就是您这种情况，就是这笔钱在手里，大概不确定就是什么时候用，是吧？
1: 对。
2: 那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行的理财产品吗？
1: 没有，以前没办过银行的卡。
2: 嗯，这种情况下我比较个人比较推荐您适合购买我们行的活期理财，就是这个比较方便，随用随取，它无没有这个固定的比如说赎回的一个期限。如果您要是购买的话，它比如说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之前，你都可以正常的买入，然后也可以正常的赎回。
1: 哦，好，那我去哪办呢？你是去哪里先查呢？
2: 就是如果您没有我们行的银行卡的情况下，您可以拿上您的有效证件，比如说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然后到时候您找工作人员直接告诉他，我想咨询一下你们行的活期理财就可以了。
1: 哦，那带身份证就行了是吧？不要带钱了。
2: 对，您只要本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哦，好好，谢谢。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公司申请贷款需要哪些手续，法人征信有什么详细的要求，负债有哪些要求。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蒋嘉宾。好，关于公司的有请陆总。
3: 好，感谢这位朋友就是关注我们徽商银行的就是小企业的产品。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就是企业的一些贷款的一些需求，我们就是目前为了简化我们就是企业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提供的一些资料啊，一些相应的一个材料的一个要求，我们现在主要是现在做的有很多的线上产品，比如说我们如果企业的纳税比较好，而且这个经营收入也比较正常，你可以就是到我们就是相应的网点去申请我们相应的一个就是线上的信贷产品，这个主要是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从系统里面去抓取你的一个纳税信息，还有你的一个现金流水的情况，去判断您的这个企业的相应的一个贷款的一个需求，这是一个。而且如果您是有房产抵押呀，或者您是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个担保，比如说到担保公司那边去寻求一些担保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线下的一些像流动资金贷款来给您提供相应的一个一个贷款的额度。那么您就是需要就是到我们线下的一些我们的网点那边的客户经理那边去提供相应的，比如说像企业的营业执照，或者像我们的一些征信的授权书，还有相应的一些流水，还有自己的就是法人的一些身份证，或者我们的企业的一些公司章程之类的一些就是基础的一些申请资料，这些我们拿到之后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申报，这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贷款的。